0: 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跟黑探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趁着后院呢。
1: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

0: 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来，来，
1: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2: 我告诉你，
3: 娘，我爹打我了。
2: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3: 你凭什么要守？
2: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3: 你还我！
2: 就是不让你去。
3: 我偏要去，你还我大红马！
4: 爹，你没事吗？哎呦，
0: 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4: 没有。好，
0: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4: 往那儿打呀！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0: 我都让你打坏了。
4: 我还真，那真打？
0: 打呀！
4: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0: 来吧，
4: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2: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4: 憋住气。
2: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啊，不嫁，不嫁，
1: 哎，
0: 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又不嫁，
0: 不嫁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3: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胡说，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

0: 不讲究辈分儿。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走
0: 吧。嗯，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嗯，嘿。

0: 杨梅、彩花、小脚，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0: 去！
1: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又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0: 就按我说的做。哎呦，
2: 记住了，
0: 去吧。
3: 是我菜花，
4: 不是他，对吧？
5: 怎么了，债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4: 嘘，哎，想我，
3: 债主啊？
4: 习惯了。
1: 别吃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债主喜欢巧巧
4: 啊。债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6: 我谁教你们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4: 撒尿！
6: 走！
7: 哎，干爹！
4: 债主，别走啊！
1: 过来！
4: 完成任务！
8: 彩云姐，
9: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10: 是，
9: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听到了吗？
8: 听到了。
9: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0: 好，
8: 走。
9: 快！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0: 是，彩云姐。
8: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有点意思。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0: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来，以水代酒，
1: 干！
0: 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0: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2: 哎。 孟叔说的对，来，干了，对吧？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去里边瞧瞧。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嗯，自己看。靠近木柯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嗯，走。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哎，
1: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蛟梦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3: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1: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来来来，喝一口。
0: 来来来，干干干！哎，
4: 怎么了？
0: 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
0: 不是，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 你说我俩是不是臭味相投？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5: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
6: 这么紧张干什么？
1: 来来来，
5: 啃肘子。
0: 在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什么是信号啊？哎呀，一嘴都亮，爸爸知道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哎呀，
5: 一嘴呀，一嘴的。肘子，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桐那儿看，啊，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 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桐还在不停的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7: 哎，不对，我轻点，别出动静，别出动静。
0: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啊，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叔，您说？ 我爹做的过不过分？
8: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0: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
1: 九叔莫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怎么想的？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2: 我就变了，从此以后，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怎么？那是杨元帅。
3: 你怎么也成个间谍了？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4: 我明白了，他是想隐藏，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5: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0: 那这就白来了，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我也不知道。你还是按照我觉得杨彦昭说的上次的形式吧。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5: 哎，你们知不知道？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哦，嘘，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

0: 他来了，还带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1: 报！
2: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 快快快快啊！上
3: 上
1: 这边，快！
4: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 这边那边
5: 来了，
1: 走走走，
5: 快快快，
1: 快点，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6: 嗯，
0: 咱们啊，
6: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7: 来，
6: 干杯！
0: 教授，
6: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6: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8: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啊，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8: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9: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6: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

0: 可以打胜仗。
1: 嗯，曾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2: 曾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3: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4: 嗯，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3: 哎，啊，对，哎，来，臭味相投，哎呀，投。
5: 走，快快的，哎，
6: 我，哎呀，
7: 别动我了，等我了。
5: 走走
6: 走，快快快快快快
7: 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快快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负责救火就好。
8: 是。
3: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来，继续喝酒。来，
10: 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啊？
8: 嗯，
10: 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她。
2: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3: 那就来吧，再喝。
2: 来来来，
5: 改天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2: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5: 咱再去行不行？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儿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11: 买来了，
5: 大刀，
11: 走，走，跟上，跟上。
12: 好，来，
13: 好酒，
12: 喝喝喝，来，干了，来，
5: 把马锁。
12: 嗯，好酒啊。
1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开了杨宗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
12: 快走，走，小爷就是。
2: 先走吧，先走吧。
12: 我不走。
11: 小灰奶，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12: 我没说，谁说输了？我没说，
2: 快走，
12: 谁说输了？
14: 放野丫头，杨宗保将军便是在下。
15: 杨宗保，怎么又来个黑脸老皮杨宗保啊？
14: 废话少说。
2: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14: 哎哎，尊宝，
8: 尊宝，
16: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14: 冷静点儿，
16: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14: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16: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14: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16: 莫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14: 哎哎，宗宝，
16: 尊宝，
14: 宗宝，
2: 尊宝。
17: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15: 哎呀，爹，咱们木柯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

0: 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1: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作作，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0: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不是，哎，
2: 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那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3: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我杨叔叔专门请你。
0: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
4: 啊？
0: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5: 是，当然了。
0: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又像龙母海，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

0: 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1: 放闪！你谁呀你？
2: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啊！
0: 不对呀！
3: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啊！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0: 天下的只有一个。
3: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
1: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结合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6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1: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

0: 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的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4: 来呀！
5: 撤！
3: 撤！
5: 撤！
3: 撤！
5: 撤！

0: 赶紧给我绑了！
1: 好，来，你先绑了，
2: 快进去，别动，
1: 让你也跑不了。
2: 实点，
1: 就是，
2: 老实点，
1: 走。
2: 哼，
1: 走啊，
2: 走
1: 啊，
2: 走
1: 啊，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2: 走，
3: 放开！
2: 走
1: 走走！
2: 快点
1: 啊！快点啊！过来，你
2: 过来，
1: 过来，别动，
2: 站好了，
1: 站好了，
3: 放开我，
2: 别动，
1: 别动啊，快点，
2: 快点，
1: 老实点儿，

0: 啊，看什么看啊？走走走走走啊！走啊！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走！快！
1: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他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2: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小子枪法使的还不错啊，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
0: 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0: 嗯，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这个，哎，
0: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
1: 哎呀，
0: 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
0: 戴这个吧，好
1: 啊，
0: 来，好了，好看吗？嗯，
1: 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不会。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 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嗯，

0: 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了？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过去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就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啊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5: 合适，
3: 合适个啥？
5: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2: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啊，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2: 爹，
5: 走吧，
2: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2: 放心，
3: 走吧，
2: 我不伤他啊。
3: 你这个
5: 干爹，
3: 我跟你说，
5: 哎，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2: 爹，您歇着啊。
1: 寨主走好，慢走。
5: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5: 行了行 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哎，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3: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去。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你算谁呀？呸！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
1: 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2: 哎，你过来把我解了。嗯，
1: 你呀，想娶我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2: 不去，
1: 去不去？
2: 哎呀，
1: 去去去。 别费事儿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夜冻月结。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一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呐，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 喝不喝啊？别揪耳朵！你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笑>
3: 杨将军，年方几何呀？
2: 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3: 别揪耳朵！
2: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 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3: 没有，
2: 这不就得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胡说！哎，你怎么说？ 那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3: 无稽之谈。
2: 啊，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3: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2: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
3: 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妃女吗？能比吗？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呀，比你奶奶年轻多了。就她那个野丫头样儿，谁说我们小姐野了？不也吗？不也她能打孟姜军吗？不也她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也她能把我？啊？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2: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2: 太不像话了！你，
4: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3: 我说的。
4: 你凭什么？

0: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0: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2: 这是小姐，
0: 哼，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没明白呀？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 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还不服气呀？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1: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
0: 我一定打败你！哼，站住！嗯，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嗯，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 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哼，还不会吧？好，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2: 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到吧了。

0: 奶奶，
1: 你好，东宝，
2: 父帅，
3: 我孙子伤这么有啊？这啊，
4: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留，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1: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哎，
5: 你敢？
1: 东宝，
5: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1: 你要斩我？
5: 你斩！你打呀！你打我！你快打我！你这个小孩子，
1: 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5: 你真找死啊！你杀我！我来！来呀！来呀！你造反了！
1: 哎呀，你！
5: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1: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 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

0: 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1: 哎，孩儿不敢。
0: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2: 哎呀，你看看这。
3: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下得了这个手。
4: 哎呀，行了行了，你
5: 来，六哥，你要斩宗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3: 你行了，
6: 别
3: 行了，
5: 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4: 你看六哥，
1: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5: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丫头多少气呀！哎呀，
1: 奶奶，
3: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柯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0: 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7: 哎，宗保宗保宗保，你上
8: 将军，
7: 小王爷，
8: 小王爷，
7: 给兄弟说说。
8: 就，
7: 哎呀，不跟你说，
8: 就
7: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8: 就
7: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8: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7: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
8: 就
7: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8: 就
1: 是吗？
8: 就走，就
7: 宗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8: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7: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8: 嗯，
7: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8: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9: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7: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9: 他怎么了？
7: 木柯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吗？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9: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声啊，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

0: 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滚！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你、哎、你
1: 你什么你啊？
0: 公主，
2: 你说杨宗保胆儿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0: 哟，着急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7: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6: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7: 哦，
6: 这个青科呀，
7: 嗯，
6: 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7: 哦、
6: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7: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6: 对，13种果蔬，
7: 都是哪13种？
6: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7: 对，精米白面，
6: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7: 做不到，
6: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7: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6: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7: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6: 对，
7: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6: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7: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

0: 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8岁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粟，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粟，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郭总，咱们这款7-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粟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粟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6: 对，
5: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粟饼，13种谷粟，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

0: 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八种古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新科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元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元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元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元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古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古蔬，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新疆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古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古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元一大箱，一箱100个，
6: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元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元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元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6: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醋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1: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九

0: 1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呀、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九。

0: 你说杨宗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哼，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2: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玄龙墓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3: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3: 寨主要把玄龙墓送给天波府。啊，
0: 在哪儿呢？
3: 在玄龙壁上。
2: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能
3: 小姐。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成，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搬，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呐？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2: 小姐，
1: 老头，
2: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2: 小姐，
1: 别
2: 走
1: 啊！
2: 小姐，
1: 别
2: 走，别让小姐走啊！
1: 不要，我
2: 姐
0: 别走。闺女，好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孩子，再说啊！
5: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6: 儿媳明白。
7: 我也去。
2: 你去干什么？
7: 奶奶。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8: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5: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6: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5: 孩子，

0: 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宝去吧。啊，
1: 是，嗯，
2: 谢谢奶奶。嗯，
1: 走，嗯，
2: 走，
1: 走。
3: 宗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见祥龙墓，别坏了御寮大事。
2: 二位婶娘放心，宗宝明白。嗯，
1: 宗宝，穆客栈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2: 有十七八个吧。
3: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
1: 就是。
2: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1: 累了？
2: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客栈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1: 啊，也好，
3: 好，下马休息。
1: 好，
4: 休息，
1: 好，
4: 休息。
5: 说，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3: 宗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2: 快快快！
1: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2: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3: 宗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1: 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
2: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3: 那感情好啊。
1: 就是啊，
3: 好啊。
1: 头晕啊。
2: 哎，大娘，怎么了？
1: 宗宝，
2: 大娘。哎呦，大娘。
1: 宗宝，
2: 没事吧？哎呦，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7: 哎，怎么不行了
8: 啊？这是，
7: 是啊。
2: 哎，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7: 好，好，
2: 过来，过来，过来，
7: 走，
2: 过来，过来，
7: 走，走。
2: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9: 啊，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2: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9: 少将军，这成吗？
2: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9: 不敢，
10: 不敢，
11: 不敢，
10: 不敢。
9: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2: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呐！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来来
9: 来，兄弟们
2: 都过来啊，兄弟们，
10: 来
2: 来来来，
10: 你给我，
2: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
10: 哎，
2: 你快去，
10: 走走走走走走。

0: 呢？
1: 羊那在哪儿呢？
0: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1: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0: 哎呀，小姐，你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2: 彩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1: 哎呀，走走走。
2: 哎呀，巧巧，彩花。
3: 各位兄弟们，
4: 想
3: 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5: 好，
3: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6: 对
7: 对
8: 对
7: 对。
3: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9: 对
10: 对，
11: 踏平木客栈，
12: 踏平木客栈。
3: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0: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1: 擒住穆桂英！
2: 擒住穆桂英！
1: 擒住穆桂英！
3: 擒住穆桂英！
4: 擒住穆桂英！
5: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
6: 嫂子，怎么回事啊？
5: 这
6: 怎么回事啊？哎，哎，
7: 哎，咦，哎，来，帮我唱。
8: 有，
7: 这儿，好看吗？
8: 真美。太美了，记得初相遇。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忧欢，莫想离情别绪，正值暮客春色满，
9: 只恐风光归去。
10: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11: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0: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吗？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1: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12: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11: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12: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11: 好吧。
0: 你干嘛呀？
11: 干嘛？
8: 肆意妄为！
11: 我打你！
12: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11: 好，走，跟我走。哎，叫叫！
13: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
14: 夫人，这是我的，
15: 这是我的。
12: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预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那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16: 奋勇杀敌，
17: 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12: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8: 解散，安营扎寨。
19: 好，走走走。
12: 你马上去穆和寨向穆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20: 遵命。

0: 玩动妞了，还不来？嗯
1: 哼。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哎，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4: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4: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4: 他范蠡的

0: 他犯什么错了？
1: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0: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小姐有什么吩咐？
1: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0: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 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取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嗯，快去吧。
2: 好。
1: 啊，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3: 叫，
1: 马马拴好。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 你西，咱们失少为主。明白，去吧。走，过来，走，快点来，跟上。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母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臭死了！醒了吧？醒了。
4: 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资质力差。你现在是御辽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辽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
1: 小白牵到这边来，哇，好可爱呀！好可爱，可是杨宗保的马。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是啊，
5: 让我们骑。
1: 想骑是吧？这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6: 看着。哎呀，
5: 明天再骑吧。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嗯，你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5: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
1: 然后那个天波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5: 对对对对对，
1: 你真奇怪呀，爹！
5: 瞎说！
6: 谁信呢？
1: 我真没瞎说。 不信你问彩云呀！啊，
6: 是这样的啊。你是这样的。
1: 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6: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把人家马给偷来。
1: 那臭小子在咱们寨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6: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
1: 生什么气呀？ 就怕他出气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那我给送回去。你这不……哎呀，你别生气了，彩云，你干嘛呀？你看，哎，看把我爹气的眼睛瞪那么大，赶紧回去休息啊！
6: 哎，主，哎呀，老大。

0: 小强，
1: 那马怎么办啊？
2: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3: 三娘，宗宝。
2: 宗宝，哟，真是宗宝。
3: 对，这走，对。
4: 小王爷，
2: 嫂子，嗯，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科寨的。
4: 碰到六弟了吗？
2: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3: 怎么了这是？
2: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4: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2: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3: 不许笑！
2: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3: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和我一起去攻打木克寨。
2: 哎，这
3: 宗宝，
2: 宗宝，
3: 这
2: 宗宝，
3: 宗宝，
2: 宗宝，宗宝，
5: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6: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5: 再来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6: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7: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8: 小姐，
7: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6: 来多少人？
7: 十来个。
6: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5: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6: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5: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6: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哎！
5: 嘿。哎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3: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
7: 哎，你看，你看，你看啊！你饶我姐不死，
6: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3: 啊！你少啰嗦！
9: 你说谁呢？
3: 快快下马受降！
6: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辽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什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嗯，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7: 杀猪，杀猪，
9: 杀猪，
6: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7: 哎，对对。
6: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3: 这，
6: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嗯，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3: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6: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7: 走，
6: 走吧。
7: 哎，看热闹去。
9: 走。

0: 哎呀，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1: 加油啊，小姐！
2: 这还这。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杨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0: 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1: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0: 是，这。
2: 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3: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4: 是是是。
2: 走，跟上，快，走。
3: 我的烤玉米。玉，少将军追吗？
2: 少将军，怎么了？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5: 是，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3: 小心。
2: 哎，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6: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

0: 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

0: 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

0: 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果儿，哎，你不是想当骑兵吗？是啊，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瘾。彩云，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臭小子不上当！小心点，小心！木果，这边。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3: 萧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3: 这，走。
2: 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 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4: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2: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0: 快站，
1: 走
0: 走走，吁，好起来啊！
2: 鸭总宝，我在这儿呢。
0: 站！站！站！站！
2: 别追了，臭小子，再追快倒霉了。
0: 看谁倒霉！站！
2: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疗先锋吗？
3: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2: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4: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5: 小心点啊，
4: 站起来，
6: 高点，
4: 再高点，
6: 谁让你
4: 站起来的？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6: 蹲下，
4: 老实
6: 点。
4: 说你呢？
6: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7: 对。
6: 对，
4: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5: 别动，
4: 听到没有？
5: 听着点，听着点，
4: 你们都回去吧。
6: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
0: 哎呦，
6: 蹲下。
8: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9: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8: 降龙木？
10: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11: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8: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2: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4: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13: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8: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3: 哎，走
12: 走。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嗯，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

0: 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啊，我就不像。
1: 你干嘛？哈哈哈哈哈！

0: 还不看。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哼！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嗯嗯、
1: 宗保！
2: 宗保！
3: 少将军！少将军！
2: 宗保！
3: 少将军！
4: 少将军！
1: 好，快撤！大家快撤！躲下了，躲好了，
5: 躲好，
1: 别躲好，
5: 别躲，
1: 老动，老实点，
5: 老实点。
6: 眼怕富裕，地怕黄，人怕
1: 还动
5: 好了。
6: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袖嘞。拉手手，拽袖袖，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 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5: 宗保，
7: 宗保，
3: 少将军，
5: 宗保，宗保，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8: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8: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8: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1: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8: 你等着我！
1: 你记住了，
9: 那个天怕富裕，地怕黄。

0: 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2: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1: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3: 奶奶她踢我！
2: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4: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5: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

0: 这是好啊！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0: 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
1: 慢点啊，干爹。小姐，
2: 桂英，
3: 桂英，
0: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2: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0: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2: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0: 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2: 哎，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0: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2: 什么病啊？
0: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2: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0: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2: 胡说，胡说八道。
0: 谁胡说了？
2: 我。
0: 爹，那人家宋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2: 就是。
0: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2: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0: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4: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5: 哎，啊，走了，慢点
4: 走。
5: 哎，走。
6: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4: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6: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4: 啊，这
6: 是他们不收。
4: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6: 宗宝，
4: 嗯，
6: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4: 赔了礼，
6: 他怎么说？
7: 他说，
6: 说了什么？
7: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前锋官。
6: 他是这么说的？
7: 嗯，不，
6: 他到底怎么说的？
7: 我忘了。
6: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4: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6: 娘，
4: 咱不听他叫，走。
7: 嗯，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6: 娘，
8: 小心点。哎呀，过来。
4: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7: 嗯，
4: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7: 嗯，
4: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7: 是。
4: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7: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
3: 我一定

0: 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1: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2: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3: 放心吧，娘。
0: 放心吧，奶奶。
4: 娘。娘。
1: 嗯。
4: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啊，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1: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5: 对对对对，
1: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嗯，那也好。
1: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5: 嗯，
3: 哎，望夫歌吧。
2: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道灵芝吧。
6: 哎，这个可以，
2: 这可以啊。
6: 是是
3: 是，
1: 好啊，就唱道灵芝。
4: 好，道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2: 哎，宗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站了几个回合呀？
3: 对
6: 对呀，
3: 说说
6: 说说
3: 说说。
7: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0: 等着我，
2: 说说啊。
0: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2: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0: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1: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6: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3: 对对对，
6: 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6: 哎哎哎，宗宝，宗宝，哎，宗宝，
3: 宗宝，宗宝，宗宝，
0: 这儿有一个橘子。
1: 哎呀，快起来起来！
6: 这傻孩子，
1: 这傻呀！
8: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0: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8: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8: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宗宝，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0: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8: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0: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8: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0: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
7: 哎，你干嘛呢？打听到了吗？
6: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2: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0: 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1: 切，臭小子，为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0: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1: 还唱戏呢？
0: 是啊。
1: 唱什么戏啊？
0: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1: 木莲救母？
0: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1: 秦琼卖马？
0: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1: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0: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盗什么东西？
1: 盗灵芝。
0: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1: 盗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0: 就是。
2: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哎，你们看，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停下！哎呀，停了！走！哎，
2: 二位军爷，您这是？
1: 小姐驾到！
2: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3: 鞋子卸小了，省着点儿。敢问姑娘，这位是？我们是天博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4: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有眼光。
3: 有眼光，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
4: 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 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4: 降龙木。是。

0: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
3: 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3: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3: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3: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1: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

0: 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唐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金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木。
0: 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真闻所未闻呐。
1: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
1: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哎，纸笔纸笔呀！哎，
1: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1: 你就写这个啊。
4: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1: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5: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5: 哎，是是，嗯。
6: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1: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来，咱们好好看看这只鸡。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嗯，好，好戏，这戏好。好
4: 好好，唱得不错，
5: 好，
4: 我挺高兴。
2: 好，敬请欣赏。

0: 你看他像不像松宝？我看啊，像极了。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墓，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3: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4: 这，
5: 快快快，走，
4: 快上，
5: 快！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不错，
1: 好，好。
2: 好，
1: 好，嗯，好好好。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2: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0: 哼！哎！哎！哎！

0: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云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日杨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1: 真真，
2: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0: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2: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0: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3: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4: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5: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4: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5: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这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6: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4: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5: 啊？
6: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5: 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4: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5: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敢死。
4: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她当马骑，看来有点不舒服。
5: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7: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5: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7: 叫
5: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4: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8: 是娘，起来吧，
6: 起来吧。
5: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蒋将军，谢谢各位。
7: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6: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
8: 哎呀，
7: 不许笑！
6: 你再说。

0: 娘，大嫂，娘，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你俩还顺利吧？
2: 顺利。我家娘的信教育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0: 好啊，来吃饭，来吃饭，来吃饭，来来来。

0: 降龙墓是假的，
1: 什么？六哥，你不会看错吧？我认识降龙墓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2: 没想到穆以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嗯，
0: 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嗯，
3: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嗯，
1: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
0: 有其女，就有其父。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又把马锁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4: 什么？
0: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
4: 给剐了，
5: 是客人，孰不可忍？
0: 对，孰不可忍？对，哎呀，
6: 宗宝啊，你受苦了。
7: 是啊，
6: 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8: 等一等，走！等一等，
6: 这事我们在好好的想一想。
7: 还想什么想？哎呀，吓得人家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6: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
0: 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7: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0: 哎，你说，爹不怪你。
7: 他怎么了？
0: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7: 啊！这翻天了，翻天了！这样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穆柯寨，走，
0: 走，走！
7: 哎，真是。宗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0: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7: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0: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7: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0: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
7: 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娶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2: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

0: 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2: 是，我妹妹肯定是出外的。
0: 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2: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
1: 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臣
2: 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4: 父皇，
1: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1: 若是有闪失，
3: 岂不影响士气？
1: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5: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莫河寨，的确是不妥呀。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6: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3: 领旨。
7: 小姐，
3: 小姐，
7: 小姐，
3: 她来了。
7: 真的？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5: 来了多少人马？
7: 不到20人，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3: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7: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再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
3: 嗯，是。
7: 蕾蕾，
3: 你先待着啊。嘿，小姐，
7: 哎，站好，看我，
3: 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小姐来了，小姐来了，小姐来了，小姐来了，好看漂亮了。
7: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3: 好看。
7: 好看，你们笑什么呀？笑
3: 够了没有？
7: 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行了，走吧。

0: 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1: 那个他，
2: 啊，讨厌！
3: 小姐，我错了。哎呀，
0: 就是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3: 哎呀，小姐，我错了，
1: 找我吧，小姐。
0: 没太大

0: 啊！爹，你干嘛呢？你说我干嘛了？
1: 我有事儿。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1: 就是啊。你耍花活呢吧？
0: 我真没有，真没有，什么没有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呀，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疗之事，怎么能跟这个这？
2: 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搅和，
3: 不搅和在一起呀，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哎呀，就这点事儿啊？哎，我年轻的时候也会。嗯，哎，跟我妈妈？
0: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3: 您看着我。
0: 嗯，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4: 下手！
0: 闭嘴！
4: 闭嘴！
0: 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4: 像。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
3: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0: 你就是这样的人。
3: 我揍你，你信不信？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0: 你信不信？
4: 你打我！
0: 上
5: 上哪儿啊？
0: 跟着小姐。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

0: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

0: 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

0: 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

0: 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

0: 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

0: 宗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1: 是，小姐，看我
2: 的。去吧。
1: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3: 娘，
4: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3: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5: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6: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3: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4: 嗯，言之有理啊。
6: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0: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4: 哎，
0: 奇怪了，
7: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嗯，
0: 错。
7: 嗯，
0: 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2: 哎，不管他了。哎，彩云。
5: 嗯，
2: 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6: 打听王庆龙啊？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0: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1: 你呀，
2: 哈哈，哈哈！
3: 站住！
4: 好家伙，
5: 干爹，一个。
4: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柯寨的兵。
3: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
4: 啊，好，好，好，好，服，服，服！
3: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柯寨的门。
5: 对，
6: 对，对，
4: 好，我闺女说得好。哎，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
2: 千真万确，
0: 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0: 小王爷，哥，
2: 找我有事吗？皇妹，宗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扬宗宝。
3: 前来觐见。杨家已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4: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3: 臣恳请圣上允许于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4: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他送死去啊？
3: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 锻炼锻炼为好。皇
5: 家子弟出征，仅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3: 嗯，
5: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2: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哈哈，
3: 真是将门虎子啊！
5: 哦，他就是宗保。
3: 嗯，圣上。
5: 嗯，平身。
3: 谢圣上。
5: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谢圣上，宗宝，你来有何事啊？公主选我。
2: 哦哦，去吧，谢圣上。
5: 公主，杨宗保来了。赵淑莹，听说你选本将军。 本将军来听命，还不跪下？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成。

0: 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他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1: 啊！
0: 我告诉你，赵淑颖，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1: 杨宗保，
0: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1: 我那是为你好。
0: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1: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1: 你
0: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0: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1: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0: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哼，
0: 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1: 哼，
0: 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1: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1: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0: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1: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0: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嗯，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

0: 父，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啊，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2: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3: 是是是，
4: 说的太对了，
5: 是小王爷，
3: 是是是，
6: 这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7: 哎，小王爷，哎，
0: 等会儿，
7: 哎，你别走啊。
8: 是啊，
7: 哎，姑娘，
2: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9: 听说木克寨跟官兵掐上了，
10: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克寨呢？
9: 谁知道呢？
10: 是，哎，说这事。
11: 掌柜的，
2: 哎，
11: 来，
2: 姑娘，
11: 您说一个小小木克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2: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11: 没了。去忙吧。
12: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2: 哎，小
12: 谁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2: 哎，是
12: 相见。
2: 这边请。
12: 何太急。
2: 哎，来。
11: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
12: 啊，
11: 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12: 来，干杯。
11: 来，来，坐坐。
12: 哎，
11: 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克寨，此话当真啊？
13: 确实当真啊。
10: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木克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13: 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2: 小王爷，
11: 嗯，不错。
2: 哎，
14: 后面的菜快点啊。
2: 嗯。
15: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6: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15: 我说的不是他们。
16: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15: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6: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15: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0: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15: 哦。
0: 穆桂英看见杨宗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15: 什么？
9: 来吃吃吃！
11: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啊？
17: 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11: 都得来，
17: 必须的，
11: 都得来啊！必须的，
17: 必须的，
11: 都得来，
17: 来
11: 来
17: 来。
11: 别动！
17: 哎哎哎！
11: 你们想干什么？
17: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6: 这儿可有单间？
17: 有，楼上，楼上。
13: 哎哎，你是？
16: 走，
15: 等等！
16: 我的筐，少啰嗦，快走！
15: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呀，疼死了！
11: 你看什么看？
16: 你可来自木克寨？
11: 不是，石丽萍，
16: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克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11: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木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6: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11: 哼，公主。
4: 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16: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4: 闹死！
16: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4: 哼，是又怎么样？
16: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4: 当然。
16: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4: 哼，多的数不过来。
16: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5: 是。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

0: 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

0: 名，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还能免费领上。

0: 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 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 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你敢还嘴？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汪汪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啊、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2: 是。
1: 你打、
3: 嗯、住手。嗯，停。
2: 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2: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2: 哎，宗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2: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2: 赵飞，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2: 大爷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2: 来，坐。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4: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4: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哼，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4: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啊。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5: 小王爷。
2: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

0: 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王府。
1: 干什么呢？这可是王府。
2: 是啊。
1: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2: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1: 还不快去啊你！
2: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哎，瞧瞧，再看。哎，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哎，来了，小姐，来了。小王也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小王爷，请坐吧。
1: 桂英，哎，
2: 科长，
1: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哦，我是。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
3: 玩蛐蛐、遛鸟。
1: 冯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一定等。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了，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

0: 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啊，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0: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1: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穆柯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穆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
2: 所以我觉得呀，也对。可不许这么讲。这穆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1: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穆柯寨也盖一个。
3: 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哎，就是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0: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1: 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4: 就是，
1: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
4: 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0: 不行不行，
4: 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穆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4: 哎，这样也行，这样也行。
1: 哎，不，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0: 啊，
1: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3: 哎，是啊，画一个，我画一个。
0: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1: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3: 就是啊，
1: 我们小姐是谁呀？
0: 对呀，
1: 是，
0: 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这幅画，
1: ，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是。
2: 父皇，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1: 穆桂英。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就是她。
2: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她嫉妒我
1: 和宗宝。啊。
2: 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他癞蛤蟆想吃，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嗯，父皇，您想想看，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
3: 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嗯，这哥，哎，妹妹，
4: 我哥的杨家枪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3: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4: 哎，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3: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小妹，谢谢你呗。
3: 谢哥什么呀？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柯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4: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嗯，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
3: 你看，
1: 哎呀，哥，真是的，
4: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事儿，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3: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1: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3: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嗯，你要出去实话，那些皇兄皇帝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1: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3: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笑>
3: 读书习武？嗯，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
1: 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寝。 嘴刁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各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 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的多好啊！
3: 嗯，很一般啊。
1: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押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押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又在，是这样写的吧？
0: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是。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4: 什么画呀？
5: 说呀！
6: 说呀！
2: 知道不知道？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7: 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8: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7: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8: 结下仇怎么了？
7: 是
8: 啊，我还怕她不成啊？
7: 你想啊，您跟宗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8: 嗯，
7: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8: 是啊，我还怕她呀。我要怕她，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她，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9: 我记住了，
10: 记住了。
7: 那你不怕她爹报复你啊？
8: 我还想报复她呢。哎呀，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7: 来，
11: 漂亮。哎，真的，小姐真厉害。
1: 哥，其实呢，宗保也不是最好的。
0: 嗯，
1: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0: 是太不一般了。他要是一般人，能耍宗保跟耍猴似的。
1: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0: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1: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0: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

0: 吃菜吃菜。
1: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0: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1: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0: 我兴奋吗？
1: 嗯。哎呀，
0: 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1: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2: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0: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2: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0: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2: 什么什么那什么？谁？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0: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0: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3: 哎，赵飞，
1: 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 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9: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0: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7: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9: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

0: 会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找我干嘛？
1: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1: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2: 你叫我什么？
1: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2: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1: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2: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1: 就该重兵讨伐。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2: 好。
1: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2: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

0: 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1: 哼，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0: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1: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0: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柯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1: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0: 你去还是不去？
1: 就是不去。
0: 赵淑颖，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1: 哼！杨宗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柯寨，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
3: 啊！
4: 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1: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1: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哦，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1: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2: 嗯嗯嗯。
3: 皇儿啊，
1: 父皇。
3: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3: 哦，
1: 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
3: 哦，
1: 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4: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3: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啊，
4: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3: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4: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5: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4: 是啊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 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5: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3: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4: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3: 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呢，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4: 杨元帅过奖了。
3: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4: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5: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3: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哦，
4: 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5: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4: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2: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4: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5: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4: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3: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4: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3: 微臣遵命。
5: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忠义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2: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5: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6: 是啊，这个宗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7: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6: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7: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哼，
8: 要我说啊，让宗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宝就能喜欢公主了。
6: 他俩在一块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8: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7: 宗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8: 八妹说的对，宗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9: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7: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8: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10: 输了，我没输。
1: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好。
5: 皇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边亲事了。
6: 宗宝呢？
5: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6: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5: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6: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5: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6: 父皇，
5: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呐，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6: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5: 哎，这就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3: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2: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3: 当臣干什么？她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她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她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呀？
2: 我一巴掌拍死他！
3: 你这
7: 不要贫嘴。
1: 哎，
8: 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
0: 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2: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0: 胡说八道。
2: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0: 我打死你。
7: 哎，
2: 奶奶站住，
7: 你
2: 看我爹。
7: 哎呀，行行行，
2: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我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7: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0: 娘，你听他说的。
2: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嗯。
8: 宗保，这么说你同意了？
2: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7: 那跟你爹说说。
2: 爹，
0: 嗯，
2: 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0: 你说吧，爹不打。
6: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2: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0: 你，
6: 哎呀，
0: 哎，我打死你。
6: 哎，哎，
2: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7: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0: 哎呀，
7: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0: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9: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7: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0: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9: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0: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

0: 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他，我们玉辽的士气会低落。
1: 对，八妹，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0: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1: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的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
1: 等等，
0: 哎，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这宗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
0: 不好，小姐出事了！
6: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7: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8: 杨宗保，你别动啊！
7: 您怎么来了呀？
9: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7: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10: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9: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

0: 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您不给我给。神州无弹，你是千国绝唱。人称“萧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2: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程续航，耐造耐扛。
3: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容易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超低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
4: T恤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季费用净爽无忧。T恤、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5: 商超卖999。 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2: T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 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 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 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剪一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
5: 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 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
2: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 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

0: 水升级，钢石双体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

0: 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

0: 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皮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皮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4: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 汤超值，相当划算，几千前100年，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级四用，净爽不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0: 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还真就不给你了。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1: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去降龙墓。
0: 杨宗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1: 哎呀，爹，
0: 您
1: 老回去休息去吧。
0: 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2: 去，
0: 快去！
2: 我
0: 那咱去降龙墓去。
2: 走。
3: 来，来，上次让你们烧了穆柯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穆阳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
4: 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墓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5: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
3: 胎死在腹中，那是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多谢主公，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潘杨两家真是。
1: 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来，没事没事，这哎呀，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
6: 走，让他们把刀都放下。哎，那这没听见呀？啊啊！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1: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穆柯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 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墓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
6: 彩云，哎，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好嘞。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嗯，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
1: 那公寮岂不易如反掌啊？小姐，水来了。没毒。少将军，喝水。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哎呦呦呦呦！你喝呀，喝呀，喝呀！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 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墓。

0: 是小姐，哎呦，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事了？宗保昨夜就出去了，宗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1: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娘，
2: 快去！元帅，
3: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保在何处啊？
1: 不知道。
0: 咱们分头去找。我上南，三娘你上西。
4: 哎，去娘包妹，上北孟良川三，上南。
1: 走，是，等等，走，
5: 快去！
4: 怎么了？
1: 宗保肯定是去偷袭穆柯寨了。啊！
4: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1: 哎呀，很可能。
6: 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保，以宗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1: 这个孽子！穆柯寨防守森严，怕宗保凶多吉少。
5: 宗保，郡主，
1: 我看还是去找王建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
0: 都可，
1: 娘，这王建军包围穆柯寨，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嗯，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
0: 哎呀，回来！
1: 回来！
0: 如果宗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1: 娘所言极是啊。
0: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穆柯寨去求见寨主。如果宗保被擒，
7: 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儿子明白，明白。老太君，别着急。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8: 哎，
7: 你给我笔墨伺候。
1: 本小姐要
7: 在降龙木上题字。是，木瓜、瓜树皮。
9: 哎，
7: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哼，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拔刀都放下。
9: 是，小姐。
7: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绝不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嫁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就这儿。哎。
3: 走不走嘛？
4: 走。
0: 我又走了。
4: 放手，还给我。
0: 你在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

0: 你别带剑了啊！
1: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医师，孙医师，哎，潘将军，怎么回事？你看，你看，胖子，快点儿！哎，快快，这是木刻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1: 穆桂英，哎，我们围攻木刻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2: 我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3: 是，
2: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3: 哼，杀了他！
2: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3: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
4: 末将明白。嗯，走，嗯，走，走，快，走，快点，快，走，这样，走，快点，走，就。
2: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的。
4: 宗保，
2: 哎，大娘，大娘，
4: 宗保，
2: 玉。
4: 宗保，那是谁呀？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
5: 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
4: 那我们就不送了。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啊，
5: 告辞。
4: 告辞。
2: 这，就。
6: 宗保，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7: 弟妹，
4: 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6: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
4: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宗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保了不起啊！对。 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木。哎呦，你笑什么笑？这样，哎，思春呢？
8: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巴。 宗保啊，你就装吧，你少跟我耍花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宗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1: 你松开！
0: 再压我一会儿呗！
1: 你松开！
0: 再压我一会儿！
1: 你松开！
2: 你们俩干嘛呢？

0: 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3: 奶奶。
4: 哎呀，孙儿，行啊！
3: 你看，
5: 让开，让开，让开！
6: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个冒这种危险？
7: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4: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3: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4: 那穆桂英呢？
3: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梦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6: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她计较。
3: 对。
7: 哎，六嫂，她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8: 放心，当然放心。
3: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2: 哎，娘，
3: 你们看，
2: 你看，
8: 娘，
3: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4: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3: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4: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3: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9: 不是，
3: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她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她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8: 六弟，看。
2: 娘，
4: 嗯，
2: 您知道这是什么墓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7: 啊，这，啊，
3: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墓。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3: 这，
2: 你个傻小子！
4: 哎呀，你看看，
3: 穆桂英，我杀了你！
5: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10: 谁先来？
11: 你先来。
10: 掌嘴！
12: 行不行？
10: 你还来不来？
12: 来！
10: 怎么样？
12: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10: 你怎么样？
12: 还来？
10: 还来？好。
12: 你来不来？
10: 来呀、啊！我怕谁？
12: 你看你，烂烂烂烂烂！我还来，我还来！啊，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10: 赢了，赢了！
12: 罚酒一杯。
10: 罚。给爹倒上。
12: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10: 要得好，老让小。
12: 哎呀，辣死我了。
10: 挺好的日子，你看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2: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 咱木柯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10: 哎呦，那天不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12: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
10: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12: 是吧？
10: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12: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10: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12: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10: 啊，太像你娘了。吃饭，
12: 再来。不，
10: 不来了，不来了，
12: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9: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11: 海棠，
9: 哎，
11: 这景色多美啊。
9: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11: 是啊，
9: 公主，你看那边
11: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9: 嗯，
11: 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9: 哎呀，公主，您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13: 皇妹，皇妹，
9: 哥，
13: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柯寨？
11: 宗保，他没事吧？
13: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11: 降龙木？
13: 嘿，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11: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13: 可不是嘛，天波府的人都气坏了。
11: 可恶，真可恶。
13: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柯寨。
11: 我
13: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11: 我
13: 你回去吧。
11: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13: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
1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13: 我不会出事儿。
11: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柯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13: 我死不了。
11: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13: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11: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13: 桂英，
2: 杨宗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得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14: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15: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14: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15: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
2: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13: 攻打木柯寨。
2: 攻打木柯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13: 这
2: 快走。
16: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12: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得好看点，收拾得利落点。
16: 您猜得这么准呢？哼
12: 哼，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5: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13: 哎，瓜哥，来人了。

1: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哟，这疯小子还来了！看，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2: 哎，好嘞，
3: 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小姐，哎，罢了，罢了，罢了！哎，杨总保佑来了！
3: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
1: 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报姑爷来了，
2: 哎，
1: 去！
2: 哎，行了吗？
3: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1: 这儿，这儿。
2: 哎，
1: 走马，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2: 你这个妖女！ 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怎么了？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啊！你别在这演戏啊！
1: 怎么会？
3: 哎呀，都怪你们，
1: 怪他。
3: 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2: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 太贼，太滑！
1: 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2: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嗯

横扫千军！这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 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

0: 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扎 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一枪叫银龙角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他。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得上来。
3: 是。
4: 停！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2: 哎，
4: 接刀。
2: 啊，
4: 哎呀。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

0: 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1: 就是
2: 就是啊，来，
0: 别走啊！宗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3: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宝。
0: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少将军。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2: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3: 笑什么？
4: 让宗宝走的下不怕，就怕被少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5: 臣叩见圣上。
6: 免礼免礼。
5: 臣有事禀报圣上。
6: 请讲。
5: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6: 有这事儿？
5: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6: 这是为何呀？
5: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7: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5: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
7: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5: 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穆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7: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5: 当然。
7: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5: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7: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5: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7: 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5: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7: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6: 他也是太嚣张了。
5: 是啊，无法无天。
7: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6: 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5: 圣上，
6: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5: 臣罪该万死。
8: 小姐，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
8: 啊，
0: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8: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0: 胡说八道。天不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料呢。
8: 那怎么办？
0: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8: 明白了。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2: 走。
9: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0: 太老套了。
9: 太老套了。
0: 彩云啊，
9: 哎，
0: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9: 是。
0: 哎，木果，
10: 叫你呢。
9: 小姐，
0: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4: 是，小姐。
11: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12: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

0: 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啊，数都数不过来了。
1: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1: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0: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1: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0: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1: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0: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1: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0: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预料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呀，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急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见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生擒木鬼鹰。
3: 好，你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木鬼鹰。
4: 是。
3: 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什么？
6: 睡觉了？
5: 这什么意思？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7: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6: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7: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科寨吗？
8: 对呀。
3: 来，
6: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7: 那不去穆科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7: 属下明白。
9: 是，
7: 兄弟们，回去睡觉。
9: 是。
10: 走。宗保，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嗯。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只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
2: 哎呦！
0: 哎，你们几个站好了，打起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
3: 小姐，
1: 睡觉，睡觉。
0: 行了，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4: 快走！
5: 哎呀，快走吧！
6: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7: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0: 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8: 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8: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0: 是。
8: 南宫鬼呀！
0: 站好了，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排成两排。哎呀，冬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把头绳戴成这样，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9: 哪有啊？
0: 菜花二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8: 太原，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0: 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9: 行了没有？
1: 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不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0: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1: 先出去再说吧。
0: 那时就晚了，
1: 晚不了。
0: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1: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
9: 行了。
1: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得精神点儿，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10: 行。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4: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5: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5: 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菜花儿，睡了。
6: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

1: 你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2: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3: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

0: 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1: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2: 行
3: 行
1: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归因送各位了。
1: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
2: 走走，
1: 这这，
2: 走了走了，
1: 这这。
4: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5: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4: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5: 哎呦，这个真神呐！
6: 祖母，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他。你看你的计都被他破了，这是逗着你玩啊？
1: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他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6: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1: 退兵？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6: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1: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6: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1: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6: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1: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6: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1: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6: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1: 无聊。
6: 你才无聊呢。

0: 主。公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2: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她。
3: 公主你想她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2: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
3: 公主也太高看她了。
2: 我也不想高看，可她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擒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3: 不会的，
2: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保的心了。
3: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

0: 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1: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2: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0: 就是
2: 啊。
3: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4: 在这儿呢。哎，
3: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客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1: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哼，
3: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5: 请啊！
1: 我去了。
6: 请
1: 啊！走跑！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走跑！听我说话。
5: 请啊，两将军。
1: 这，
5: 请。
2: 哎，
5: 请。
2: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哎，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哎，你想想，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在干嘛？
3: 就是
2: 没事，
4: 没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
6: 是啊。
5: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7: 不用。
5: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8: 走走走走走走。
9: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10: 父皇，皇儿听您的。哎，
9: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10: 哪儿不妥？
9: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10: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9: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1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
1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肩周炎、颈椎病，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关节炎，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3: 颈肩腰腿痛、
1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5: 稍一活动就疼。
1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0: 血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

0: 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1: 委屈我皇儿了，
0: 父皇。
2: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了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3: 就是。哎，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2: 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4: 都散了啊，都散了。
5: 我怎么说不动呢？
4: 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3: 好，
6: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
2: 呀，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7: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2: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7: 我跟你没话可说。
2: 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7: 当真？
2: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7: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2: 请坐。大爷，看茶。
5: 好。
7: 我让你三步。
2: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7: 你先请。哟，
2: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7: 你会不会下棋啊？
2: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啊？
7: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2: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7: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2: 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
1: 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

0: 哎，你知道什么叫杂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杂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想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的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
1: 把这条路拉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2: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墓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3: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4: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弄到手。嗯，
5: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嚷什么嚷什么？哼，
6: 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4: 你不是杨元帅吧？
5: 杨元帅？不是啊。
4: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5: 啊，你说寇老心儿啊，俺跟他爸干的也打不着啊。
4: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5: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4: 对呀、
5: 啊，你见过皇帝老儿跟人看门守城的？
4: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5: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穆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4: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5: 呵，敢不活劈了你！
0: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我手歘刚伸进去。 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孩子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我就没法给你坐这儿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
7: 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哎呀，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明智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哦呦，了不起了不起！我认输了。
1: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0: 那当然会给了。 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1: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0: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

0: 你明儿再来。彩云，
1: 哎，
0: 笔墨伺候。
1: 好嘞。
0: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嗯，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嗯，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正穆桂莹。那收好了。
2: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
0: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莹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2: 好，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1: 哎，杨将军，你的剑。
0: 那我明天等你来。
2: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3: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2: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3: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2: 我觉得快了。
3: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2: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3: 是吗？
2: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墓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哎哎，等一下啊。
4: 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5: 没功夫。
4: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5: 你赢我，早着呢。
4: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5: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4: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5: 这可是你写的。
4: 嗯？
5: 嗯？你耍赖！
4: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2: 沙将军，给，小姐，
4: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2: 好。

0: 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它能使吗？一样啊。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这么长？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嘿，你这力气也太小了。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那有力也没你有力呀！那是。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哎，对呀。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
2: 抓哪儿啊？把手打开。在这儿啊。这个手呢？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手把手的叫。啊。这儿。这儿啊。对。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
3: 文武大臣都参加，太兴师动众了吧？
2: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哦，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啊，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3: 王爷说的极是，那。
4: 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哎，
2: 不，日子由圣上钦定。嗯，
5: 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2: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4: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2: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 一定要告诉宗保。

0: 过无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你就算赢了。
1: 抓哪儿啊？
2: 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乾隆墓给我们，可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

0: 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他答应给了。
1: 哎，宗宝，我问你啊，你跟他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他怎么样？
0: 怎么说呢？
1: 直说。
0: 一开始呢，觉得他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他挺温柔的。
1: 温柔？温柔？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他不演那么沉的大刀，他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2: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1: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他这样的吗？
0: 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3: 哎，宗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啊？
0: 今儿还去木客栈？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取降龙木啊？你取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客栈不是为了取降龙木？
1: 我不取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2: 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再睡我。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啊，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木瓜。哎呦，
4: 小姐
2: 来啦。
4: 没有啊。
3: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4: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3: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4: 哦，对，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3: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
4: 没来啊？
3: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
2: 哎，上城墙
4: 啊，
2: 走。
4: 哎，别关门啊！
3: 别关门啊！
5: 是。
4: 哎，慢点啊。
6: 小文爷，
7: 小王爷，
0: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6: 正是，
0: 请坐。
6: 哎。哎，宗宝呢？
0: 宗宝去了木客栈。
6: 哎，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6: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6: 什么？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0: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0: 太浪了呗！
2: 浪算
3: 慢点，慢点，
0: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1: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0: 行了行了，
1: 是不是？
3: 慢点慢点，慢点。
0: 驾。
4: 如玉。姑爷去吧。

0: 少将军，你干嘛呢？怎么？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1: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
0: 回寨吧，咱们回寨了。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

0: 质不停的升级。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
1: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哦，
12: 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9: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2: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9: 呦，太好了！

0: 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
1: 三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哦，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跳起来！我们跳，起来，跳！
4: 怎么样，老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对，
4: 来三折，
2: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3: 好吧，
0: 好
3: 吧，
0: 好。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5: 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1: 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

0: 明今年啊85岁，
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2: 哇，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生日，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墓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沈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啊，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啊。

0: 这个人你说的啊，姑娘们，可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2: 带我去取降龙木吧。
0: 取降龙木啊？取降龙木，可以啊。嗯，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建武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
1: 舞什么剑？拿降龙木。
0: 你不舞啊？
1: 不。
0: 那你去取吧。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宗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宗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3: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
3: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2: 宗宝，你跟南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
3: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1: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2: 不同意你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1: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3: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1: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3: 你，
2: 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1: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3: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1: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3: 哎，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4: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
2: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
3: 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野练出来的。
2: 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3: 唉，这天波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唉。

0: 笑了，都笑露馅了。鬼子，跟宗宝有门了吧？爹，啊，
1: 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嗯，
0: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住啊。
0: 哦，
1: 那
0: 不行。
1: 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0: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

0: 我不放心。
1: 那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2: 爹
1: 啊，
2: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1: 你，我是谁呀？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2: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1: 给我找个老伴儿。
3: 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4: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3: 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5: 还是圣上说了算。
3: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6: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3: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
5: 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
7: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
8: 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5: 行，
8: 彩云看茶。
7: 是。
8: 哎，王婶坐呀。
5: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哎呦，杀猪的放羊的，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8: 来，
5: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8: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缨，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5: 给穆寨主？
8: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5: 哈哈，
9: 娘您怎么来了？
5: 练得好。来看看你们。好。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9: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5: 好，
10: 七嫂说的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5: 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10: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5: 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6: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5: 好。
9: 娘
5: 、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11: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5: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8: 为什么呀？
5: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8: 这哪成啊，

0: 债主品行端正，切，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1: 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0: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1: 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0: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1: 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哎，手脚都不缺。
0: 不对吧？
1: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0: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1: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0: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1: 不敢，这债主收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0: 您知道就行。
1: 小姐啊，债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0: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1: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债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0: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1: 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0: 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1: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0: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2: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3: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客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那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客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儿啊，先吓唬吓唬。怕不怕？
3: 不怕。
4: 哎，干爹，
2: 哎，怎么着？哎，傻小子，好。
5: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6: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5: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6: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5: 我去。
6: 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5: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6: 那就辛苦娘了。
5: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7: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

0: 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1: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0: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2: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
3: 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0: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3: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0: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啊，
1: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2: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0: 宗母，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透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的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 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吗？啊！我不怕。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母，我真的是为你好。 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取了降龙墓，咱们就回府。你倒是说话呀！
1: 朕今日有事宣布。
2: 皇儿赵淑莹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竭诚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预留的决心。
3: 圣上圣明。
1: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4: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1: 杨宗保取来降龙墓，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 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2: 圣上圣明。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

0: 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1: 艾绒经络拍。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

0: 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

0: 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

0: 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我也要求你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云光嫂。
13: 好了，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一点
18: 了。正常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来吃早餐了。孩子他爸，早餐好了。
1: 来了，妈妈做的早餐好不好吃呀？
2: 妈妈今天做的煎饼可好吃了。
1: 没洗手不能吃哦。
2: 那我现在去洗手好了吧。爸爸真是的，还不让我吃早餐。
0: 哼，你爸爸说的没错，吃饭要洗手。
2: 真是的，好啰嗦呀。
3: 今天咱们来比比看谁是第一名，等会儿能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开始。
2: 你是第一个被踩气球的，也算是第一名吧。
4: 夏玲，这个第一也算对吧？来，给你葡萄。嗯，
3: 我说夏玲，你手上这么脏，就直接拿着吃吗？
5: 我可是刚刚洗的手。
2: 吃东西前一定要洗手吗？哼，你们跟爸爸妈妈一样烦人。甜筒，他们天天叫我洗手，明明我手上一点都不脏啊。你有办法让我不用洗手吗？
3: 不洗手吃东西很容易吃坏肚子的。
2: 求求你了，甜筒。
3: 他们叫你洗手也是为你好，不要怕麻烦了，
2: 帮帮我吧。
3: 哎，好吧，记得请我吃冰淇淋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隔离手套可以隔离各种有害病菌，它还可以吸收各种污渍，平时是透明状态，让你的手绝对干净。
2: 太好了，我不用洗手了，谢谢你了，天眼，我去干活啦。
3: 这个手套不要戴太久啊。
2: 回头给你冰淇淋。
3: 午休结束前一定要打扫完这里，我们分工，快点做完回去吃午饭。
2: 这个手套真的很好用啊，真的一点没脏。
3: 夏玲，我这边结束了，你还没好吗？等会儿要吃饭了，记得洗手啊，不然会有细菌的。
6: 我今天可是带了不少好吃的，你们要尝尝吗？这可是我妈妈特意给我做的，可好吃了，你们拿点尝尝。
2: 好啊，我的手很干净，直接用手拿可以吗？
6: 嗯，当然可以。武冠军，你呢？
7: 我忘记洗手了，直接拿不好吧？
2: 你看我手干净吧。
4: 我猜你洗过手了吧？我也洗手了。
7: 小林难得这么勤快的洗手，你让他们先吃吧。
2: 不用洗手真好。
0: 看你今天勤快了不少，这是犒劳你的大鸡腿。
2: 用筷子夹太不方便了，还好我有天眼给的手套。终于写完了。甜筒，我们出去玩怎么样？
3: 我还要再休息一会儿，你背一会儿书吧，你的手套该脱下来了。
2: 天筒，这个手套怎么变得这么脏啊？之前的脏东西都到我手上了。天筒，你的道具坏了吗？今天摸过的脏东西全部弹出来了，我书都弄脏了。
3: 你一直没换手套吗？
2: 我没有脱过手套啊。床单弄脏了。天筒，怎么办呢？被妈妈看到就惨了。
3: 你赶紧弄干净吧，讲卫生要靠自己，绝对不能再偷懒了。
2: 道歉喇叭。
8: 你是没好好看电影吗？你怎么这么笨的？
3: 你居然觉得大黄蜂打得过威震天？哼，
5: 我不想跟你玩了。
3: 说几句就受不了了。嗯，比起大黄蜂，还是威震天比较帅一点呢。哇，嘿嘿，刘哈走了，大家不用管他。
2: 他怎么走了呀？是不舒服吗？
7: 哦，李恒，作为朋友怎么能不闻不顾呢？你是不是惹刘哈生气了？大家玩得好好的，怎么走了呢？也没跟我们说一声。
3: 啊，他不会真生气了吧？

0: 天童，我感觉好难受啊。
1: 怎么了，刘航？
0: 吃的多了，又被李亨气得我吃的。
1: 李亨，他又怎么气你了？
0: 他老是说我笨，还经常嘲笑我。
1: 我有办法，你别难过了，我帮你。我可以给你一个道歉喇叭，怎么样？
0: 干什么用的？
1: 用来惩罚李亨的。你只要对着他吹响喇叭，他就会对你道歉了。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让他给你道个歉，消消气吧，还没有弊端。
0: 我看行，那就试试看吧。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就长这样吗？
1: 记住了，这个道具只能使用两次。最后一次一定要在恰当的时机使用。
0: 我知道了，天眼，我肯定不会乱用的。
2: 我瞧谁呢？这不是刘胖子吗？
0: 以后别说我胖了。
2: 对不起，刘浩，我以后再也不说你胖了。我邀请你一起玩吧。
0: 那我这次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你的道歉吧。
2: 走吧，我请你吃冰淇淋，算是我给你道歉。
1: 刘浩，道具效果怎么样？李亨对你道歉了吗？
0: 道歉了，他邀请我一起玩，还请我吃冰淇淋呢。
1: 看到你们和好了，我也开心呢。
0: 你走了。
3: 刘浩，我跟许博文一起来找你玩了。在家里玩有什么意思的？
4: 是啊，老是待在家里脑子都要憋坏了，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5: 没看见我们在下棋吗？
0: 你们真是吵死了。
1: 你怎么乱吹笛子了？
0: 我正在下棋呢，我只想让他们安静一点。甜筒，
1: 解释一下吧。
0: 甜筒，我都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嫌他们太吵而已，所以我才会吹响喇叭的。你不要再生我气了，好不好啊？我下次不用了。
1: 那是道歉喇叭，怎么能让别人安静下来？
0: 嘿嘿，我就是一时忘了嘛。
1: 你啊。

0: 一点记性都没有，早知道就不给你道具了，让你自生自灭。道具我就回收了。
1: 天童，你消消气儿呗，我以后一定记住你的话，请你吃好多好多的冰淇淋，好不好呀？
0: 看在冰淇淋份上，好吧。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欢迎关注天气。近期海南岛多雷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农户朋友田间作业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同时田间需要及时做好排水工作，防止被淹，香蕉等热带果树加固植株，防止倒伏。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北部局地和东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到26度，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中雨，25到32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5到33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杨浦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陵水雷阵雨，25到32度；澄迈

0: 敦转冲雨25到34度，临高敦转大雨25到33度，东方雷阵雨26到32度，昌江雷阵雨25到34度，定安敦转冲雨25到33度，屯昌敦转冲雨25到34度，琼中雷阵雨24到32度，白沙敦转雷阵雨24到33度，乐东雷阵雨25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32度，宝亭雷阵雨25到33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贸港制度性开放持续深化，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外资标杆项目落地，本地企业降本扩产，招商引资磁吸效应持续增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四次会议召开，刘晓明主持。贯彻落实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海南各地各部门强化担当抓落实，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全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最可爱的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一系列核心政策加快落地见效，越来越多市场主体在海南看见机遇，投资海南，扎根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
2: 这里是儋州杨浦新闻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及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它是海南全岛封关后落地的首个标志性外资制造业项目，也是新闻子能源在国内布局的首座燃机总装基地，目前建设稳步推进，生动展现了海南自贸港面向全球开放、助力企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3: 自项目启动以来，新闻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始终保持高效施工节奏，按照规划，基地将打造集燃机总装、技术验证、备件供应及全生命周期运维于一体的综合性能源装备中心。建成后，将重点辐射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市场，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能源装备产业链布局。
4: 封关之后，杨浦的政务服务、要素保障、配套设施都迎来了全面升级，这也为我们服务企业、推进项目创造了良好条件。目前项目进入地基及基础工程施工阶段，预计明年3月能够竣工验收。
5: 新闻子能源项目从注册到项目开工，全程享受杨浦极简的审批服务，企业营业执照一日内即可办结。杨浦速度让外资真切感受到自贸港的诚意与效率。杨浦正从传统物流港向高端制造、跨境服务融合发展的产业新城转型。
3: 标杆项目的快速落地，折射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日益增强的产业活力与开放底气。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儋州杨浦实际利用外资32.6亿元，同比增长25.5%，规模创同期新高。封关以来，随着各项自贸港政策落地，发展堵点持续打通，大大提振企业投资信心。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顺势崛起，企业纷纷扩产增效，抢抓发展机遇。一个多月前，园区内的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完成从意大利进口的智能包装生产线调试，这套生产线依托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减免关税约130万元。
6: 对企业的发展的帮助主要有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免税政策减少进口环节成本，直接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
3: 在海南舒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口的迷迭香叶原料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有效压缩运营成本，企业正抢抓政策窗口期，计划持续加大投资，扩大产能。
7: 我们的现在的订单也在大幅度的上升，那后续我们可能有扩产扩能的一个计划，然后新增2到3条的生产线去作为我们的一个销售储备。
3: 与此同时，通关便利化改革

0: 的持续推进，也为生物医药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在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进口原料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符合条件的货物实行静与放行，货物到港入库时间由原本的5至7天缩短至2至3天。
1: 通关效率提升，减少了仓储、物流等隐性成本。
0: 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获悉，2026年1至5月，园区维力、万特等5家企业加工增值产品二线出区762票，货值1.58亿元，核销关税196万元。
2: 我们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红利，叠加高新区生物医药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
3: 我感觉来到这边确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项目上一旦有任何问题，园区都是很积极的去帮我们解决，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0: 依托自贸港封关政策红利与开放优势，海南招商引资活力持续迸发。连续6届参加消博会的孟陀罗深税小屋集团已在海口布局3家公司，逐步构建起盐产销一体化完整产业链。
4: 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和洞察全球消费的一个新的趋向和发展趋势。我们也希望借助自贸港的政策，能够更好的助力我们企业在未来的一个发展。
5: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份份机遇加速兑现。海南自贸港正以开放姿态拥抱全球市场，相信随着开放步伐持续向前，这片热土还将汇聚更多企业力量，书写产业发展新篇章。
6: 7月31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4次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口岸运行等工作。
7: 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汇报，指出要充分用好本次执法检查独特的高位推动优势，集中力量推动解决一批政策落地难题、体制机制障碍，让政策实施更契合海南实际，更有利于推动自由贸易港长期稳定发展。要深入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紧盯政策落地过程中的风险隐患，加强分析研判，做好应对准备，真正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竞争胜势。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口岸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汇报，指出要坚决打好流量提升攻坚战，遵循保障发展、规范运行、有进有退、动态管理的原则，做好口岸准入退出管理工作。要建立一套真正反映口岸运行质效的可量化评估体系，用数据说话，用实效衡量，一体推进口岸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和质效考评工作。要把改进通关体验作为工作重点，改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让旅客和企业感到便捷高效。要把监管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效能，以功能完善吸引企业落户，以通关便利带动产业集聚，以效率提升降低物流成本。省领导巴特尔、孙大海、杨国强参加会议。
6: 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传达学习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围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目标任务，强化监督保障、狠抓工作落实，在推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项目建设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作为，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7: 省纪委监委指出，要进一步找准找实着力点、切入点，更好发挥纪检监察职能作用，加强对全会任务部署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要持续深化清账护航专项行动，为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要全力以赴、决战决胜、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享受到自贸港建设成果。三亚市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贸港高标准建设和三亚高质量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扎实推进中央和省级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擦亮生态环境金字招牌，积极发展南繁、深海、文旅康养等绿色低碳产业，构建适配自贸港建设需要的绿色产业体系。

0: 省委办公厅指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聚焦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执行民主集中制、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落实下半年全省重点工作和重大部署等情况，加大督查力度，推动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优生态，扎实推进模范机关建设，持续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治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贡献党办力量。省委政法委、省委外办、省政府办公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水务厅等部门表示，将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强化系统观念，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底线思维，提高党性修养，抢时间、破堵点、挖潜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实向新向优发展，坚决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攻城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攻城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乐东、澄迈、临高、陵水、保亭、琼中、白沙等市县表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光荣感，结合实际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要坚持生态优先、生态惠民，扎实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要围绕封关运作重点任务，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动能，破解项目建设堵点，推动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近日，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海南各地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立足各自岗位担当作为，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奋力谱写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篇章。
0: 全会认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县乡换届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通过学习教育，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很有必要。大家表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再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中挑大梁、当先锋。
2: 我们要进一步的巩固啊，就是用好这个正确政绩观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在制度上啊更加完善，在这个工作上呢更加务实，以这个政绩观的引领我们啊创造出更好的高标准建设自贸港的业绩，
3: 牢牢把握民生导向，致力补齐教育发展的短板，夯实这个教育发展的保障基础，为加快自贸港建设和教育强省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财务支撑。
0: 全会对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作出部署，明确了2030年、2035年的建设目标。大家表示，将紧扣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工作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4: 扎实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和固废专项整治，不断凝聚干事创业整体合力，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5: 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吧，我们要积极的支持绿色能源的这个建设，把这个政策性的工具用好用足，然后助力生态文明实验区的这样一个建设，
6: 大力推进区域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筑牢水安全底线，做好水生态环境治理、水灾害精准防疫等重点工作。
0: 全会还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严明党的政治规矩，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大家一致表示，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决策，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广泛凝聚发展合力，
7: 强化呢对民主集中制、三中一大决策制度落实情况的一个监督，坚决纠治打折扣、搞变通、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的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以高质量的监督呢压紧压实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
8: 健全分层分类救助体系，精准帮扶低保对象、残疾人、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体，补齐一老一小民

0: 升短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全面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目标而奋勇前进。
2: 7月31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在海口举行，采取读远。

0: 督，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履职成果。要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常态化宣讲自贸港法律法规，讲好海南法治故事，凝聚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思想共识。
1: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收到了一段来自三沙永兴岛武警南海第一哨的特殊视频，下面就一起沉浸式感受三沙哨兵平凡却滚烫的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卢，是驻守在三沙市永兴岛一名守岛官兵。很多人觉得驻守在三沙，天天看大海、吹海风，日子特别惬意。但守岛官兵的日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揭秘一下。现在是早上6:10，战友们已经全部整装待发，准备开始今天的升旗仪式。在三沙升起的每面国旗都是对祖国主权的坚定守护，因此在我们中队能够成为一名升旗手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所有同志都在为了这个目标拼尽全力，一次次定点定位打磨，一遍遍反复练习，一双双磨平的皮靴就是我们的训练日常。现在是早上7:20，升旗手迈着整齐步伐走向升旗台。随着国歌响起，驻岛军警民全部庄严肃立，熟悉的旋律伴随着海风在永兴岛湛蓝的天空中回荡，每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对家国滚烫的热爱与深情。
3: 巡逻组已上旗，
4: 加油，冲，起步，冲，
2: 走，我们一起跟着巡逻组去看一看。大家看这片海多蓝，你们羡慕了吗？
5: 别人眼里的三沙是诗和远方，碧海蓝天，风光绝美，但对于我们来说是日复一日的环岛巡逻。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炎烈日，我们每天都要在岛上巡逻3个来回。
2: 路边的看风筒就是最好的见证，虽经历风吹日晒，但枝干依旧挺拔。我们执行官兵正如同着看风筒一般坚守在这座小岛上。
6: 现在是下午体能训练时间，大家看我身后这片纯天然的沙滩体能训练场，大家说爽不爽？
7: 爽！
6: 要不要接着练？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
5: 油！在这里，流的每一滴汗都像三沙的水一样，咸涩但清澈。正如驻岛官兵们那颗最纯粹的心，这份扎根海疆的坚守，让我们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格外有意义。
2: 现在是23:30，在这静谧的夜晚，海岛慢慢安静下来，一天即将拉下帷幕。
5: 然而我们的一天却还没有结束，执勤官兵还要履行完最后一班使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里的哨位总得有人坚守。如果有一天你来到永兴岛，请不要忘记那些默默奉献的背影，他们是照亮黑夜里的点点星光。战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1: 这几天，全省各地分别举行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今天上午，赓续红色血脉，铸就海防铁魂，2026年8·1建军节红色文旅主题升旗仪式在三亚西岛渔村码头举行。西岛女子民兵连用庄严的升旗仪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8: 我是听着八姐妹炮班的故事长大的。今天能接过见面国旗，就是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我们会继续守护好这片海疆，让五星红旗在祖国南海高高飘扬。
0: 1959年8月1日，八位西岛渔家姑娘放下渔网，扛起钢枪，组成了名扬全国的八姐妹炮班。她们的精神在一代代西岛女民兵中赓续传承。如今，西岛已将海边升旗仪式、女子民兵连纪念馆、青少年红色志愿讲解等资源有机整合，串起西岛红色旅游线路，让红色文化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7月30日，不爱红装爱武装人民军队女军服展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开展，通过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激情岁月、改革开放新时期、跨入新世纪的展现

0: 民风貌四大单元，全景呈现了自1927年人民军队成立以来的百年演变历程。
1: 展柜里那些旧军装，也让我仿佛看到了前辈们打破旧世界、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使命。而今天我们身穿的这身军装，同样承载着守护万家灯火、服务自贸港建设的时代担当。
2: 我们希望让更多干部群众从军服变迁中读懂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从巾帼英雄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凝聚起爱党、爱国、爱军的思想共识。
0: 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部近日联合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省运动与健康促进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开展军地共建活动，专家团队为战士们带来整套运动机能检测设备，将训练状态从经验判断转化为可视化数据，为部队科学组训提供了精准依据。近日，白沙人武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联合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守护健康为人民义诊活动，为当地军人及家属提供一站式免费医疗服务。
3: 昨晚，海南自贸港志愿者在行动八一建军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展示活动在海口启幕。本次活动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主办，集中展现海南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风采。
0: 活动上，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力的志愿队伍集结亮相，现场还启动2026退役军人号角志愿服务项目，为六支特色志愿队伍授旗，并发放5000枚自贸港志愿服务专属徽章，致敬退役军人志愿先锋。
4: 今年我们的重点主要是在8个市县遴选了10支号角志愿服务队，示范打造一批就是可推广可示范的志愿服务项目，吸引更多的退役军人参与到志愿服务这个活动中来。
0: 活动同步开设8大特色志愿服务市集，集结应急救援、消防科普、反走私普法、海洋环保、非遗体验等多元志愿力量，为到场的人员提供科普、实操、互动体验等项目。
5: 深入推进我省6+N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退社、退役不退志的良好风采，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支持志愿服务的良好社会氛围，助力自贸港的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3: 7月31号晚，2026年海南自贸港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总决赛在海口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480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0: 本次赛事设置个人组、市县组和园区组3大赛道。总决赛现场共有15名参赛个人选手与8支市县代表队、6支园区代表队先后登台，在政策抢答、产业链主题阐述、招商思路即兴阐述与专家深度质询等环节展开比拼，展示招商与项目服务真本领。
6: 通过这次比赛呢，让我们就是也了解到这个整个海南自贸港全域的一个招商情况，各个厅局、各个市县、各个产业园区，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能够更好的掌握这样的一个技能，掌握这样的政策，熟悉自己的这个领域。
0: 此次海南自贸港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内容涉及零关税、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等自贸港核心政策，以及生物医药、游戏出海、珠宝加工等海南优势产业。全省400多名选手历经初赛、复赛和总决赛的激烈角逐，有效提升了自贸港专业化招商水平。
7: 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这个活动非常好，特别是对于我们一线招商队伍能够起到这个以赛代练，促进这个招商技能提升的这样一个目的，进一步的去锤炼大家的招商技能。
8: 这个海南的风光运动以来的市场主体数量增长很快，将来可能还要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过来。我们必须把这个自贸港的政策讲好讲透，那么显然它通过这种大比武的方式可以锻炼出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让我们的这个海南自贸港的招商工作能够开展得有声有色。
3: 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已全面启动，一张张承载青春理想的喜报送到考生手中。截至目前，全省已收寄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3.75万件。
9: 你好，永兴邮政快递是那个王梦兰吗？您这边有一个录取通知书到了。
0: 7月30日下午20时，一封来自海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达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投递员仔细核验考生身份证、准考证等凭证信息，确认无误后，引导考生当面签字签收。
10: 这几天我的手机一直在给我推送说海南大

0: 写录取通知书发送，然后就一直在期待。我报考的是智能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主要就是有一个航天梦，学在海南，工作也在海南，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投递，海南邮政组建专项保障团队，对接省内各高校落实收寄、运输、投递三优先机制，实行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上门，全力护航每份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考生手中。
2: 针对咱们海南容易出现雨水的这种状况，在发音过程中做好了这个防雨防潮的一个措施，以及整个 GPS 车辆全程的一个跟踪，确保一定要送到本人手中。
1: 在邮政工作人员的全力保障下，目前不少考生已经陆续收到来自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怀揣梦想奔赴人生新阶段。
3: 被北京大学录取，转换分是875分，肯定还是激动的，能够被我自己心仪的大学所录取了，也算是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
4: 高考呢，考到了全省前50，考到851分，现在是被北京大学录取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就是我的倾向肯定是回海南。这个方向的话，要看我的专业后面的发展。
1: 2026年海南省关工委东片区未成年人防溺水宣传活动近日在陵水举办，现场设置警示教育展板，组织少年儿童及家长参观学习，观看警示教育内容。同时，志愿宣讲小组结合真实溺水典型案例开展安全宣讲。宣传队伍还走村入户，向村民发放防溺水宣传资料，将防溺水安全提醒覆盖到家家户户。活动期间，省关工委组织召开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座谈交流会。
5: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7月30日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6: 7月31日，云南省首个水稻无人农场在西双版纳州初步建成，实现水稻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作业，标志着当地水稻种植迈入智慧农业发展新阶段。目前，西双版纳州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80%，水稻无人农场的落地进一步打破农机作业人工辅助的局限。
1: 欧盟委员会7月31日宣布，欧盟将自8月2日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
6: 英国卫生安全局7月30日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
5: 节目的最后，来看联播快讯。
7: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是我国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举措。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第一批及相关配套文件，并公布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鉴定机构推荐名单。崖州湾分子检测鉴定中心为海南唯一入选机构，可为水稻、小麦、大白菜、辣椒属提供分子检测鉴定服务。
8: 近日，第三届东南科技艺术季在陵水开幕。本届活动以 AI 共生纪元为主题，打造科技、魔法秀、艺术等九大沉浸式主题街区，同步配套开展2026年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大赛、潮流街舞大赛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陵水文旅融合、自贸港文化对外传播特色名片。
5: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

0: 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事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4: 10年前，原7大军区与5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5: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9: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0: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9: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季地业务量达2900亿件，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

0: 化率达到 88%， 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 80%。 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重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

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六

0: 1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 4.83 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八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40%， 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ing de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火热进行中，
1: 大家都是在工作，平时都很忙，都是抽出时间来凑在一起在训练，也时间很难得，接发呀、发球啊、拦网各方面呢，肯定要严格的。
0: 东郊镇火箭队如约征战2026年海南村 VA， 在赛场上打出了属于东郊的自贸牌面。
1: 整体的大家都是比较争气，比较拼搏。
0: 本期潮汐海之南带您走进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共赴这场久久不见球场见的排球之约。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本届排球联赛以自贸牌面文昌乡见为主题，每周五、周六、周日晚精彩对决，海南全岛32支乡镇代表队500多名球员参赛。现在赛场上针尖对麦芒的正是同样来自文昌本土的两支劲旅，东郊镇火箭队与公坡镇乡民队。
2: 好球！
1: 大家都要配合一点，主要是那个一攻二传啊，还有拦网，重点是拦网。你们中间三个人的配合的拦网，你漏了太多了，节奏要控好一点。这么短的时间内，尽量配合去拦网一下。很明显，条中间了，你们三个人要合，

0: 和谐地把那密度手篮网的密度密一点。这是陈阳明首次作为东交镇火箭队教练，率领球队征战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三年前，在2023年首届海南村VA的赛场上，东交队一路过关斩将，将冠军奖杯高高举起，铸就了这支队伍的辉煌底色。如今， 接过这根沉甸甸的接力棒，陈阳明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多年来，东交镇靠着代代传下来的百年排球底蕴，将支持排球事业作为传承乡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为东交镇火箭队的成长提供持续支撑。
1: 我们都是80后了，小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打那个排球。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都去光脚了，光脚的那个打排球，特别特别的喜欢，特别特别的想打，就打得很晚。老妈老爸都叫回去吃饭了，但是都不肯回去。就在我们条件有限下呢，我们没有球网，也没有那个球柱。 就是东交那个椰子，两棵那个椰子树，绑了一个绳子，绑着一条绳子去打，跟村里面的一些，年龄差不多的或者年龄比较大的大人打。到6年级的时候就招到我们体校的小学班，在正式的接触正规的训练，然后呢也就顺利考上文昌体校，进入那个文昌中学读书。 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在体校这边训练，都是一直都在这里一直受我们那个我们以前的老教练一些系统的训练，毕业也回来进到体校这边当教练，2006年大学毕业就2008年就回来体校，也从体校出去又回来体校当教练，也带了一批的这个学生。
2: 东交火箭队本次参赛的队员以文昌中学排球队和文昌市业余体育学校运动队为主，此外还吸纳了几名高中生和大学生，个子不高的符向明，虽然没有身高优势，但是他有快速灵活的移动以及扎实的后排技术，这些都是他的看家本领。从小学3年级的时候看。
1: 他们比我大1-2年级的那些人吧，看他们比我大，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这项运动，比较热爱。平时没有比赛的话，每天有空都去球场打球啊。
3: 胡向明他是队长，他是后排运动员，他也非常有经验的。我们他打了很多年这个大赛了，这个国际大赛他也打，就是我们海南比较流行的这个九人排球。
0: 这个胡向明队员呢，他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的了。在陈阳明的训练场上，没有太多花哨的理论，全是多年来摸爬滚打攒下的硬道理。在训练场上，他从不做空泛说教，只令简明扼要，强调绝对的技战术纪律。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统一调度。
1: 让这群由在校生在职教师及专业教练组成的混搭阵容，硬生生淬炼成一支令行禁止、默契如一的精锐球队，确保了队伍在暂别赛场后仍能迅速恢复高水准的战术执行力。
3: 我们的风格啊，就是在场上一定要严格了，跟大家一定要强调啊，我们要首先要注意安全，不能受伤了。我们这个主力队员啊。 然后我们都是从外面就是大家都是在工作，平时都很忙，都是抽出时间来凑在一起在训练，也时间很难得，接发呀、发球啊、拦网各方面呢、啊，肯定也一定要严格的。到赛后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谈谈心这样的，一定要执行教练的一些技战术了。2026年海南村
0: VA 的首场正赛。 在文昌市铺前镇举办，伴着火热的赛事氛围，栗香铺前瓜分美味，夏日糖水会火热启幕，把木兰湾板栗地瓜特色美食、文昌传统糖水文化搬进赛场周边。
3: 打造看热血排球、品清甜糖水、逛烟火古镇的一站式夏夜体验。

0: 也让本届村地 A 的八大村系配套业态多了一口甜滋滋的烟火气。
1: 今天晚上我把我们木兰湾的板栗地瓜带到了咱们的村 VA， 希望通过咱们的村 VA 的这一次活动，把我们的户前木兰湾板栗地瓜让更多人知道。户前不仅仅招泊处，我们还有香甜粉糯的木兰湾板栗地瓜，它是香甜粉糯的同时，它还带有板栗香，似乎还带着咱们阳光和沙滩的气息。我希望从咱们的村 VA 让全国，让更远的地方知道我们户前木兰湾还有一个板栗地瓜。
0: 夏日糖水会以户前木兰湾板栗地瓜为原料，由户前朱喜入座糖水铺精心制作的多款地瓜糖水特色甜汤巡场展示，市民游客纷纷开启品鉴模式。别以为这只是个吃糖水的小活动啊，这可是文昌搞农文旅融合的实在招，不光给咱们本地文旅消费多添了好多新鲜花样，还给文昌本土好东西怎么打品牌，怎么借着热闹场景推出去打了个样，最后实实在在帮着乡村特色产业链越做越长，把农产品的附加值给拉上去了。
2: 久久不见，久常见，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户前站的比赛现场。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球由东郊火箭队来对阵公坡的香米队。我们的运动员在场边练好队，马上要进场仪式，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好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运动员、裁判员进场。
0: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队员迅速投入紧张的对抗中，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扣杀，都引得场边观众喝彩连连。
2: 公坡队的二传手周国宝啊，一个二次球拿下第一场球的第一分，公坡队1-0。看公坡队的调整功，好球！哦，福永乐，哦，小乐哥扣了长线，公坡队防起了一个球，哇，公坡队反击。扣球得分，好，刚才他一个反击扣中，好，跳发球，又是一个一传半到位，公坡队快球得分，转套的快球，啊，东郊队请求暂停，你看公坡队开局不错啊。
0: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陈阳明果断请求暂停，他并没有去指责队员，而是冷静地提醒队员放平心态，从防守做起，一分一分去追。通过明确防守责任区和简化进攻套路，唤醒队员们的斗志，在不利的情况下实现战术与心态的双重调整。
2: 来，比赛继续，跳发球，那个跳飘，看来东郊队这个暂停请求，这个暂停非常的及时啊，打乱了对方的一个发球的节奏。中国队的发球出界，东郊队1-5，好，一传交叉，打手出界，你看今天东郊队的一传好球，中国队的持球，东郊队4-6。四号位，好球，胡传义。四号位， 中国队的社会强攻，这个被拦了啊，跳发球，跳飘，啊，一传到位了，东郊队打个交叉。

0: 交叉。哇！
1: 东交队20-19，率先来到第一局的局点。哇，好罚球！东交队篮网得分，20-19。先下一城，大比分1-0领先于公牛队。
2: 在第二局比赛中，东交队开始乘胜追击，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无论是网口争夺还是后排防守都游刃有余，攻防两端全面占优，完全压制住了攻坡队的发挥。
1: 攻坡队单手啊，后排队员单手防住了一个。不许胜的吊球得分，东交队4-0。吊球，东交队一个调整功，强哥一个吊球，好球，小强的进攻，后球掷地有声。朱宝的发球破坏对方的一传，来攻坡队，好球！小强的交叉球，东交队10-6。中队11-6，直接扣2次球，好，中交队主攻手啊，傅传义在上位的强攻扣球得分，啊，直接钉地板。
2: 整个第二局比赛，东交队牢牢攥着场上的主动权。分差始终维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凭借全程的领先优势，东交队与公坡队的比分来到了20-17。
1: 球，找到球，小强的扣球，东交队21-17，再下一城，大比分2-0领先于公坡队。好，第三局已经开始了，拿了第三局的第一分，1-0，还是找人发球啊，
2: 在关键的第三局比赛，场上双方队员深知此局的战略意义，拼抢强度瞬间拉满，网口争夺从第一分就开始较劲儿。每一次扣球都伴随着多人拦网的风度，比分从开局到11-9，一直处在高强度的拉锯战中。而东交队利用一次快球得分打破僵局，将微弱的领先优势慢慢拉开。
1: 好球，不止胜的快球得分，东交队12-9。小强的发球直接得分，东交队13-9。公牛队请求暂停。

0: 扣长线啊，这个球傅川义扣得相当的聪明，来快球，好球，调整功，小强一个调整功扣球的分，21-14，东郊队拿下第三局，同时大比分3-0，战胜了攻破队，恭喜东郊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1: 看到我们金金门第一场球已经结束，来紧接着由我们裁判团来评选出本场比赛。
2: 在2026年海南村黎 A 铺前站的比赛中，文昌东郊镇火箭队接连战胜公坡镇香米队与潭牛镇天赐良机队，最终凭借 C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淘汰赛。2026年海南村 BA 首次在小组赛中引入外援机制，冯发强是东郊镇火箭队的外援球员。
3: 我在那个海口经济学院任职体育教师，咱们村 BA 然后那个建设啊还有那个氛围感非常好，很荣幸可以代表东郊队然后一起作战，我们一起打比赛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放松轻松快乐。我也是第一次跟他们这个团队然后一起参赛，然后我觉得在参赛当中呢，就是我们排球是一项团队项目，是吧，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奋斗然后打好每场球。
2: 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称号由文昌东郊镇火箭队球员符史胜斩获。符史胜在得知2026年海南村 VA 开赛，在提前协调好个人工作安排，全身心投入到东郊火箭队的集训与比赛中。赛场上他以一手精准快球频频得分，用实打实的表现扛起了球队的进攻大旗。
4: 我有在衡阳启东上班，观众热情很饱满，然后拉队也比较给力，特别是东郊队的大老远的过来给我们加油，我也是很感谢他们，还是有不足的，然后自己再多加强一下。我从小在东郊，然后受家乡的排球氛围，就从小开始练排球，到了初中就进了校队，见了校队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打九轮牌也是那些也前辈带我们出来打，然后觉得这次能一起跟那些也前辈还有一些师弟一起打，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5: 今天呢，我们队员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第一局的时候我们队员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一点，这个比分拉了到最后，我们队员还是调整那个心态啊，后面把那个比分一分一分的追上来了。我们这个整体还是挺不错的，还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二传跟我们这个两个快球配合的不是那么默契，可能原也是我们的那个二传那个脚有点受伤，整体的大家都是比较争气比较拼搏。
2: 从小组赛的弱势开局到后面的稳扎稳打，东郊火箭队凭借这两场关键的胜利，在铺前镇中心小学的球场上展现了东郊排球扎实的竞技底蕴。这支承载着排球之乡荣光的本土劲旅，正以小组头名的姿态向更高的舞台发起冲击。7月24日起，海南村底 A 正式开启第二阶段交叉赛，16强劲旅再度集结，强强对决，续写海南乡村排球的热血篇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也。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 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5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

0: 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1: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0: 新海舰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离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离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离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数据监控管理平台。
1: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0: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均价合一、无人数据以及一键数据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1: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区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啊，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 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1: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0: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4: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0: 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5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2: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鼠疫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4: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

0: 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1: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 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2: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 90%， 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1: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3: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1: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4: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1: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5: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6: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5: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1: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

0: 全球价值。
1: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2: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0: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3: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0: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3: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0: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4: 请问杨司长，站在1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5: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4: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6: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

0: 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操作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2: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
1: 了。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2: 给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我想看，我知道你也想看，为咱哥。
10: 这以前就是农村，
11: 再好好想想吧。
12: 那我跟哥说。
9: 嗯，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0: 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哼，
1: 嗨，春燕，你就别为难郑娟了。
0: 于红，我要是你，这个时候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冬梅姐还不如他。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
2: 你们对我们挺好的，
0: 这你也承认啊？
2: 承认。
0: 我们家牛牛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1: 君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解释一下。人家秉宽和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
3: 我们家牛牛还在火葬场烧死人呢，天天烧死人。你跟赶超没本事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成罪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这儿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0: 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是这样吗？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3: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4: 燕儿，
0: 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
4: 燕儿，
0: 赶超。
3: 太过分了，春燕！哎，走你了，
4: 干啥呀你了？
3: 你干什么？气得太瘦了，
4: 燕儿，你是我徒弟，
3: 你也敢打我？
4: 于红，疯了吧你？
3: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呀？
4: 你都是没工作，
3: 都行，我帮着你。
4: 行了，春燕，啊，
3: 没你事儿，春。
4: 你别打了，你们俩。

0: 我们俩一起去帮忙了。娟儿说了，在这么好的厨房做饭，对她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她吧。
1: 郝冬梅，看，1965年10月1日。
2: 哟，这我的书啊！
1: 哎，我的简爱也有啊！哎，真是。
3: 你别说啊，你看人秉文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1: 幸亏，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4: 这就是我的景天方案，你哥厉害吧？
5: 行，哥。
4: 厉害啥呀？这方法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了。
3: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1: 不好。
4: 哎呀，周教授。
1: 可以吃饭了吧？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来来，哎，怎么了呀？咱们我坐这儿了。行，哥你坐这儿啊，嫂子你挨着哥，我坐那边了，我俩。哎，准备了啊，打开了啊，盖儿打开了啊，咱就不喷了，
6: 好了，
1: 离远点去，听响啊。
6: 吓人。
1: 没响，啥呀？没有，你说这，来哥，吓人！
3: 喝酒啊？
2: 能，
3: 哎，
2: 对对对，有没有饮料？有，
1: 能喝。今天高兴，喝点，
3: 喝点，
1: 喝点，
3: 给
1: 喝点，
3: 少来点行。
1: 那粉色的啊，
3: 色的，
1: 意思意思，
3: 我也整不了这。
4: 到该我说是吧？对呀。哎呀，从哪儿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2: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啊？
4: 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
2: 祝光字片
4: 涅槃重生。
1: 好，
4: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2006年5月20号，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尽快被人们攻略，终于变成现实。咱们吃点意见啊，难怪，看着就听话。
1: 哎，这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2: 好嘞。
3: 好，那儿呢？
4: 哟，老板娘回来了。
3: 不是，你咋才下班？啥呀才下班？这
2: 到这儿。
3: 大车队老高，腰不行，我还得送家去。
2: 咱们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正好老板娘，你再给我提点意见。
3: 嗯，
4: 不够劲。
2: 勤劳整点面，夏天来了，上哪串呢？整点这个炝拌菜，干嘛事没有事是吧？下班了，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串子，多好啊！
4: 我
2: 也琢磨这事儿呢，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4: 你给我打工啊！
2: 那你可太屈才了。啥才？
3: 哎，我给你俩出一主意呗。楼上不是于红的门脸房吗？你给他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干，地儿还大，多好啊！
2: 你跟他想一起去了
4: 是吧？
3: 啊，他也说这能行吗？关键是，
4: 你跟于红说去吧。
3: 是201吗？
4: 是，就这儿。
2: 我们这儿啊，这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了，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饭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吧。

0: 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1: 秉坤，对不起啊，秉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3年。
0: 为啥呀？
1: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3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0: 我拿啥啊？你这干啥呢？这，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1: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0: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就不着急用它。
1: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却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证券药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0: 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
1: 你听我的，你去问问那租房的能不能退租。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2: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你拿着，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呀、啊！
1: 干啥呀？撒手！
3: 干啥呀？燕儿，送
0: 啥呢？

0: 我喝点儿。我尝尝。燕儿，跟于红那事儿，我好几次了，我就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们儿，那咋，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1: 是呢。就说这事儿呢，
0: 燕儿啊，真伤心了。
1: 快儿。
0: 今天我和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
1: 唠。
0: 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1: 这话说的对，那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那事儿吗？
0: 坤儿，但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2: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红特批一套房子，
0: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坤儿，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咋的？这酒都不敢喝了。

不是，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都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1: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0: 现在不是，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兰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火做饭，影响非常不好。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1: 我不去。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2: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那么倔。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3房1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方，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1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2，4口人，老两口。
0: 一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4平米，7口人。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
2: 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0: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
2: 对。
0: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工作呀，婚恋呢，思想觉悟啊。
2: 好的，周书记。
3: 干啥呢，德宝？慢点，别卡着了。
4: 老胳膊老腿的。快点，水开了。走，赶紧看看去。
3: 快哪去了呢？我到。
5: 德宝啊，你还做饭呢？第7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
3: 啊，谢谢啊，老朴。
6: 能有咱们吗？除非
3: 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这帮看看，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在上楼啊？这是。今晚上我到家喝酒。快上前面瞅瞅，德宝，你往前瞅瞅。凭什么呀？咱们又咋们家？
6: 媳妇儿，别生气，这什么事儿？找咱们找他们去，走。
3: 媳妇儿
6: 啊，
3: 媳妇儿，
6: 哪跟哪呢？
3: 你跟谁？
6: 长进步，他凭啥呀？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3: 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宇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长进步啊托付给周秉义了。哎，怪不得这秉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6: 这不公平啊！长进步他户口都不是咱光字片的呀。
3: 但是媳妇儿，你从另一方面说哈，啊，这说明啥？这秉义还是挺重感情的，只要咱把话给他说通，他是可以不讲原则的。哎呀妈呀，
6: 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的不到位呀。
3: 问题是人儿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6: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
7: 软的不行，
3: 来硬的。
8: 弟，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9: 没错。
10: 人家这是替大家伙出头呢，真的给人圈养家鼓掌，真的。让人大呼不给拉起来吗？集邮司林呢，你就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11: 坚决不搬，
12: 坚决不搬，
13: 坚决不搬，
14: 坚决不搬，
15: 坚决不搬。
6: 大姐，谁是你大姐啊？上次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主要也是因为着急，我在这儿啊，郑重给你道歉。哼，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16: 可房子我说了不算呐。
6: 你说了都不算，你来干啥呀？周秉义说了算，对吧？叫周秉义来。
16: 春燕啊。哎。
6: 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周书记，我家明明12平。
17: 周书记，我家这么不算特困户呢。
6: 我家。
17: 兄弟，我得解决问题啊。
6: 春燕，德宝，
3: 大哥，
6: 秉义哥。
16: 那天我还跟秉坤说呢，想找时间呀，跟你们俩好好聊聊。

0: 今天正好，
1: 呀，那炳坤没给我们俩说过呀。是吗？
0: 没说。你看这个炳坤，没事儿，今天我既然来了，咱就好好唠唠嗑。哎，大家伙也都别站着，找个地儿坐啊！来来来，春燕坐坐坐，来，坐哥旁边。坐。春燕，我确实跟炳坤说了，想抽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 炳坤可能是为我着想啊，觉得我事儿多，怕我累着。是挺累的，奔60的人了，还要成天和郎区长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经常整宿整宿的熬。可是话说回来了，谁不累啊？人活着就是累，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更累，对不对？我呀，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家跟春燕家的关系啊，春燕妈。 和我妈是干姐们儿，我弟弟炳坤是春燕的干哥，我父亲周志刚，大家一定都知道，啊，不认识的也都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吧？
2: 老周家出了个大官，咱光字片谁不知道啊？
0: 周书记是咱们光字片的光荣。我呀，从生下来到下乡前一直生活在光字片，不煽情的说啊，我就是光字片的儿子。我爸常年在大三线，一直到88年才退休回来。 我和我妹呢，69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一个去了建设兵团，一个去了贵州大山，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炳坤陪着我妈，因为意外呀，我妈脑溢血躺在了床上。这时候我弟和我弟媳妇还要拉扯三个孩子，这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呀，我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弟媳妇一个人。我弟媳妇很能干呀，可是再能干，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靠谁呢？ 靠炳坤的这帮朋友，春燕最仗义，她会按摩，自己给我妈按，还教会了我弟媳妇儿。我妈从一个医生认定的植物人，硬生生的恢复成了好人一个。妈在，家就在，回到家呀，能叫一声妈，那种幸福啊！炳坤一直跟我说。 你和德宝对我们家的帮助，一再说，他要不说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感激你们，一直想着该怎么感谢你们。
3: 有啥可感谢的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0: 哎，你觉得应该是善良，是气量；我们要觉得应该那就是不懂事儿。
4: 让开点，让一下。
0: 哎，婶子。哎呦，婶儿。
4: 哎。
3: 我是他妈，建勇，
0: 婶儿，
3: 我还能不认识您吗？来来来，婶儿，您快坐，快坐。是，你是秉义的时候啊，咱们认识。现在你是书记了，哎呀，
0: 我听出来了，婶儿这是批评我呢。<笑>
3: 我还是秉义，到啥时候我都是秉义。<笑>那，你要是还是秉义，嗯，我就直说了啊。
0: 哎，
3: 哎呀，你看这春燕哈和德宝。
5: 他就是无房户，最后告示里这名单还是没有他们呢。嗯，婶子，我了解过，他们呀在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儿子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吧？当妈的心情可以理解。斌一哥，周书记，你这是。
0: 做好准备了呀？怎么讲啊？您调查了解清楚了，有备而来的，对吧？您早就打定主意了，不给我们房。你和德宝啊，是无房户，但不是特困户。你们家和婶子家加起来172平米，总共7口人。哦，这样。
5: 那春燕是贪心了。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按规定办事儿，一视同仁。
0: 对。
5: 那长进部呢？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大家伙知道长进部是谁吗？
6: 不知道。
5: 长进部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
0: 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长进部啊，他是烈士子弟。
5: 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一来了，一负责拆迁，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这不公平。周书记啊，长进部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
0: 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房户名单。春燕，长进部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长津部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公示。
2: 好。
0: 长津部啊，因为从小没了父母，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整个光字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
1: 斌一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我们家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
0: 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3: 是，
4: 不答应。
5: 不答应。
6: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7: 可不，
8: 对，
9: 是啊。
6: 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宝，走，走，德宝，走。
1: 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2: 哎，好嘞，
1: 扶着点，婶子。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她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

0: 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 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我要告诉街坊们，我要求调回来，就是为了不让街坊们再受这个苦。我快退休了，趁我还是个大官，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好，谢谢我们的心愿。好，谢谢，谢谢。 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唱高调吧？
1: 不会，
2: 只要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拥护。
0: 对，说起来呀，是激情澎湃；做起来是千难万险呀。咱们在全国省一级经济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一直落于人后，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些事儿。 要求各路财神，要跟房地产开发企业打交道，要跟各方进行利益博弈，还要跟在场的各位做各种解释。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儿完成一半了，光字片跟过去不一样了，搬走拆掉一些房子以后，有空间了。现在各位的家已经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一个个单元了，都去新区看过了吧？
3: 他还在建设当中，将来还会更好。如果不搬，是想再等等、再观望一下，我劝你算了。越往后越被动，最早搬的是有优惠的。现在，坦率地说，就算你听了我的话，今天、明天就搬，优惠也没了。但是，还有户型的好坏，楼层的高低。 明天去的就比后天去的人有优先挑选好户型、好楼层的权利。对于那些仍想坚守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是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更像点样。但是大家别指望政府会将你们的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啊，那是对城市的有限空间、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和对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干扰，所以啊，各位的房子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维修了。最后我想说啊，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我把话搁在这儿，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就算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麻烦肯定有，最糟糕的不过就是将来楼群和楼群之间戳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嘛。我这个人啊，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尽了全力，就能心平气和、问心无愧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4: 请填一下表格。
5: 好，
6: 咱们房子你分多大面积啊？分没分呀？
5: 分了，分了我就10平的。
6: 哎呀，分那么大面积呢？
7: 您好，东方物流，
6: 我有事需要帮您。
7: 这里有一位李先生下午3点需要搬家。
6: 哎，好的，您放心，我马上给您安排。
8: 奶奶，
6: 给奶奶打4字。

0: 这哪儿来的？
1: 你先仔细看看这是谁。
0: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就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
1: 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
1: 她是公民会的大女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明慧，这是你的孩子啊。
1: 上次跟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公民会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公民会她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她告诉我，公民会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她现在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
0: 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1: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回贵州看看。
0: 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
1: 月月，谢谢你。
0: 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都能圆满。月月今年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
1: 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0: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
1: 嗯。
0: 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
2: 有多少呢？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0: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2: 你拿着。
0: 走。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0000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1: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3: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1: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
4: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0: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少提及他，生怕说出来伤着谁。可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啊。

0: 请问你找哪够？啊，我找龚明慧。报告，进来。校长有来采访的。
1: 采访？就是他要找你。好。你好，龚校长。您是？我是钟荣的女儿，冯月。
2: 月月，周老师呢？啊，我自己来的。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月月，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嗯，
1: 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
2: 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
1: 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2: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 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
1: 哦，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2: 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

0: 不照师傅，龚校长来了。
1: 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2: 阿弥陀佛。

0: 您不是在法国吗？叶落归根，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见见我们，见见我？
1: 我是您唯一的女儿啊！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贝托斯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风华城，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2: 你随我来。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
1: 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
0: 您怎么知道？
1: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2: 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
0: 你妈知道吗？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她一定很高兴。她特别高兴。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
2: 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 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3: 阿弥陀佛。

0: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
1: 爸爸。
0: 那一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 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他始终不肯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既是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
1: 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他早不在意这些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年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 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工作这么久了，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
2: 天热，进来喝口水，吹吹空调。
1: 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来，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现在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 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3: 保重。
4: 保重。

0: 请让一下，
1: 还得考不考虑来一套啊？
2: 咱走了都不吭个声儿，咋的了？
3: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嗯，
0: 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
2: 光子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
3: 把咱们撵走了，然后高价卖开发完的那个光子片的房子，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1: 哎呀，估计等开奥运会那会儿啊，我已经退了。哎，要不然你请个假吧，咱们俩去北京看奥运会。我想看中国女排、羽毛球、乒乓球，怎么样？人太多了，那全世界的人都去那儿，咱就别凑那热闹了。
2: 陪你出去转，出去散心，先国内后国外，怎么样？行，到时候我看看我做个计划吧。嗯，
1: 来，再捏两下。哎呀，力宏。啊。哎，力宏。啊。什么时候？哎呦。
3: 那恐怕这次不行了，我跟秉义我们俩还没退呢。下次我们俩肯定给你们一块去啊。嗯，挂了啊。魏红，他和老姚说要邀请咱们俩一起去瑞士，他们那边不是有房子吗？
1: 美国、澳洲、欧洲都有房，这个老姚啊，哎，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关他的检举信。
2: 他不是早就退了吗？
3: 哎呀。
4: 于思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于公，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

0: 看着连个肉菜都没有，这就挺好的了。我本身不打算今天回来。
1: 咋的？有事儿啊？
2: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对象吗？
0: 啊，
2: 你们觉得怎么样？
0: 鲁萍萍啊，多好呀！我对鲁萍萍这个满意程度啊，比对你还满意。
2: 我跟人求婚了，
0: 咋样啊？
2: 她同意了。
3: 哎呀，这好你，你他们家不嫌弃我在火葬场工作，但确实提了个要求。
4: 啥？说。人家说得有套房，有个家，单住。四哥，我给你留楼上了，货齐全啊，这金皮板筋啥都有。
3: 爸，哎呀，你啥时候穿过来的？啊，吃饭没？咱出去一趟呗，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5: 啥事儿？
3: 我大爷出事儿了。
5: 咋的？上面来人了，
3: 领导好像是个女的，约谈我大爷。
5: 啥时候事儿？
3: 今天上午，听消息灵通的老记者说。 自从光子片房子建起来之后，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好多都还是实名的。有多少呢？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确定吗？
6: 你说人心咋这样？说变就变。你说刚搬完家团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看变成这样，
7: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人呢，不怕穷怕比，咱就搁以前说吧。 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
4: 市中心的大别墅，不平衡了，有意见了。你们把我们骗到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来生活，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开发了高档小区，卖了大钱，凭什么呀？心理问题。那
0: 个个心里的问题，你别说哥了，那谁来也不能都解决呀。
4: 曹德宝那举报信，匆匆同事念给他听了，说是为拆迁款的事儿。
0: 就说这市里边其他后拆迁的小区都有这个拆迁款，为啥光子片老百姓没有？光子片比那几个区条件都差，而且万事开头难，又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你不让人挣钱，谁跟着你干？
4: 举报信还说，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过手资金100多个亿。就说这100多个亿，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门，查呗。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
8: 有啥咱不知道的吗？有。这件事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不是嫂子，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秉义得了胃癌了。
4: 啥时候事儿？
8: 好几年了，实名举报。

0: 实名举报，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暗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
1: 可是你看看那些人，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2: 嫂子，哥现在身体啥情况呢？
0: 周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他回到吉春之后，连该有的不及房子他都没有要，他都怕浪费他。
2: 嫂子，哥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了？不着急啊，
3: 着急，
2: 你不着急。姐呀，我陪着嫂子，我看一下病区，我怕她不冷静，我把姐放。

0: 谁啊？
1: 娟儿，淘宝呢？
2: 洗澡呢？你进来啊。
1: 不进了。

0: 你快洗吧，我洗完了。
1: 你一天洗那么多遍澡干啥呀？浪费水。
0: 咋？这不好不容易生活上来了，我得好好洗洗。
1: 哎，
0: 啊？
1: 刚才郑娟来了，看样子挺着急。
0: 周秉义抓起来了，他家肯定乱套了。
1: 那说明周秉义那就是有问题呀。他要是没有问题，也不能给他抓起来呀，对不？
0: 嘘嘘嘘嘘，
1: 嘘啥？
0: 没走远呢。
1: 德宝啊，
0: 啊？
1: 看来你那个举报信啊，还算是写对了。这个周秉义啊，还真是个贪官，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对吧？他贪官就得要抓起来。那要照这么说的话，那个拆迁款是不是就得给分出来了，还给咱了？我爸妈那个房子，我们三姐妹把那个钱分一分，我再往里添点儿，干脆在光字片那个高档小区给牛牛买套新房。

0: 你干啥？干啥？不会打死他的。谁呀？扔炸弹呢？怪吓人的。谁呀？
1: 冰棍。
2: 开门！开门！
3: 干啥场了？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德宝，
2: 哎呀，德宝，你没事吧？张哥，你干啥呀？德宝都磕着后脑勺了，
4: 咋的？我送他去医院呢。
2: 我
3: 跟你说话了吗？
2: 你想跟他说话呀？你不配。
4: 那他啥意思？一进来你就打德宝？
2: 为啥你不知道啊？
3: 好吧，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了。我们如果怕你们，我就不会同意德宝去实名举报了。我们承认是为了自己，但同时你们。

0: 你也得承认呢，我们的行为，从客观上来说，是为了让党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
1: 你闭嘴吧！谁是贪官污吏？周秉义是清官，是好官，纪委来查谁来查我们都不怕，听得懂吗？
0: 小春燕，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到光泽片第一个人来找我的是你，你教的我给妈按摩，有人脚我舌根子是你护着我，那年秉坤进去，累我不说了，我心里慌，我不知道他出啥事了，啥时候能出来，你一来我就不慌。 那时候你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

0: 这么危险呢？啊，他让我接你回去，说是今天晚上在刘阿姨那边住，说伯母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两家关系挺好的，想看能不能……
1: 都退了那么多年，能帮上什么呀？都是些人现管。再说，想帮，也不一定敢。
0: 反正东北姐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做点什么吧，总比干等着强。
1: 你快点回去吧，不是最近要筹拍新剧吗？我在这住几天，陪着冬梅姐。
0: 你在这儿啊？哎呀，你说，秉义哥这胃癌的事儿，这么久了，咱俩也不知道了。想想吧，看看咱俩能做点什么。啊，走了，别太担心啊。嗯

0: 想了，可是定不会有事。
1: 说能不想吗？哪怕见面也好，哥生病咱都不知道。
2: 啥时候能见着？冬梅姐，去哪儿啊？你还没回去？哎，回来了啊，我先挂了啊。你喝酒吧？啊？

0: 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灌商两只船，跟秉义。 被秉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秉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真倒霉呗。冬梅
1: 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
0: 你哥不让说。那会儿我跟你哥吵了一架。
1: 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为什么呀？哎呀，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他现在的情况不好，早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我哥现在生死不明。 我指的，既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违法乱纪，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但你要问我的态度，那我绝对不信。从小到大，在我心里。 我哥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秉义是贪官，打死我也不信。所以，我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我是因为他得了胃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梅姐。 咱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你对我跟秉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
2: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3: 谁？吕川。
2: 他通通不说是个女的吗？啥女的呀？是姓吕的，吕川。
3: 你电话给我，我电话给我。
2: 吕川以前的电话。
3: 对。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随最后改拨。
2: 咋？你说空号呢？
4: 用你手机打一个，你给我电话，不能，我给找来。啊，你给他打吧。
2: 通了。
4: 啊。
2: 哎，川儿，我秉坤，你给我挂的啥玩意儿呢？你挂了？
4: 这。
5: 这瘪犊子，别叫唤，这叫啥？这瘪犊子玩意儿，不，这样咱俩过去他不就完了吗？赶紧的吧，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光子票就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当年光子票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了？
6: 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5: 当时光子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 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
0: 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
5: 是，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吕主任，你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
0: 正在调查中。
5: 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
2: 这地儿能让咱进吗？
3: 试试呗，你没看我这不借辆宝马车过来吗？
2: 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
3: 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得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衣装，佛高金装。试试啊，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0: 回吧，
1: 不是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2: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1: 他本人说不行啊。
2: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
0: 啊啊啊！

0: 这儿啊？
1: 啊，对，就这儿下吧。
0: 哪？
1: 一呀，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0: 那是吕川不？
2: 吕川，
1: 哎，吕川，吕川。
0: 咋把窗户关上了？
2: 李川，李川，
3: 李川，咋躲起来了呢？
2: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3: 个瘪犊子！啊？
2: 这王八犊子，你说这……
1: 别喊，拉倒吧！你有人瞅着了啊？
2: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
3: 这样了！瘪犊子！
0: 秉义哥啥人咱都知道，
1: 别啊！他不是这样人，肯定没有事儿。
0: 那冤假错案你没听说过啊？

0: 你哥没事儿，他特别好。我们把你哥从政以来的历史都一一细细的查了，结论是特别清楚，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的人呐，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跟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一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十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
1: 云坤，我跟你道歉。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他应该能理解我。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呢？给我哥走后门呢？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
0: 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去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谢谢。
2: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容易得罪人，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

0: 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川儿，啥也不说了，
1: 我提一杯行吗？提，
2: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
3: 行，
4: 认真。
0: 结束季春的工作，我就要回北京了。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得来看大家。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
5: 我敬大家一杯，
6: 来，
7: 来，
5: 友谊万岁！
8: 万岁！万岁！
9: 爸妈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有啥呀，也不如有个好身体。
10: 王家屯的房子咱也别争了，给大姐吧。咱的房给牛牛，咱俩出去租房。
11: 对，咱不要了。

0: 是不是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一志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
1: 对呀，他真的太难了，太难了。
0: 是得看看哈，灵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2: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S 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
10: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灶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灶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儿，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赶快扫描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

0: 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

0: 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 四子并拢啊。

0: 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 十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夫做妻子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是陈高喜，琼中县长征镇议员村委会书记。这几年里文艺下乡巡演一场接着一场，苗歌一响唱的是党的好政策，苗舞一跳男女老少都拍手叫好，精彩的文化大餐送到了家门口，村里借着文化活动推文明新风，道德评比积分制改掉旧习气，邻里互助庭院整洁成常态，群众们精神生活富足，日子越过越好。
6: 我是邓梅义，苗族传统细绣蜡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借着文化惠民的好势头，村里长期开设苗绣蜡染工艺培训班，姐妹们学得很认真，点出漂亮的纹样，几针手艺变成了征收门路。我们还把非遗文化送进了校园，教小朋友们绣各种纹路，将苗绣代代相传的智慧，把文明道理融进一针一线。
5: 文艺下乡不只是热闹，更是给乡村助困，绿水青山配上文明乡风，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燕园村。
6: 姐妹们有了界限，孩子们认识了根脉，非遗文化让记忆传承的种子在长征镇生根发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 人不在身边，安全自治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马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0: 爹，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
1: 谢谢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跟爸丢脸。就。 你爪子洗没洗啊？
2: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玲儿，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1: 淡季呗。

0: 差不多了，小玲，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行了，爷，再来一箱啤酒，明示果盘再来一份。好了，不高兴了，哎呦，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1: 李小玲，李小玲，敬老娘。
0: 不是说一直在转吗？怎么亏了三万多？不应该啊，这。
1: 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2: 韦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1: 完了，
0: 怎么了？
3: 几天了？
1: 好几天了，
0: 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八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4: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0: 好孩子，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4: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2: 我去了，他们说人不在。没在。
0: 这是给老太的，
2: 对，哎呦，
0: 真是太好看了吧！
2: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您准备了双运动鞋。哎，
0: 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武艺一样大，38的，
2: 不用不用了。
0: 我拿着这个武艺穿什么呀？
5: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运动鞋。
0: 妈。
2: 你想的都到第4代的福了都，啊，好好啊！这个，
0: 妈呢？
2: 五姨，
0: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2: 五姨，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0: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6: 哎呦，你说什么呢？人家好心，你真是。
0: 啊，行，谢谢啊。
7: 你看谁呢？没看谁。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信你条腿，听懂了吗？
0: 差不多得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被人追杀了。
7: 啊？
0: 你说清楚怎么了？
7: 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人家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合起伙来算计我，你就惹事儿。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
0: 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7: 阿丽呀，快救救老五吧！
0: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7: 我一分不欠，那人家要砍你啊？
0: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7: 动了多少？3万。钱呢？没了。什么意思啊？花了。刘小玲就造吧你！
8: 刘小玲，我就数三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7: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0: 你行吗？
7: 行吗？小年，
8: 是我在。
7: 那真是的，3万多花了呀。
9: 三。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0: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得了。
7: 二。
0: 看来淮南是代表。
7: 是，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0: 别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7: 那怎么办呀？
9: 一。
7: 五一，
9: 五爷不撵，咱们冲出去。
0: 行。 跟他们干，
7: 干什么干啊？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不能乱来，秩序。
0: 你这是在逼我！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1: 小宁，
2: 哎，
1: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2: 好，
1: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2: 好，我出来是吧？走。
1: 有后门，保米勒堵他家。有后门，哎，妈，哎，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啊，快！侥幸啊，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2: 阿丽，哎，姐夫，哎，这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啊。
1: 是，那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儿，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2: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
1: 嗯，谢谢姐夫，谢谢姐，没事儿啊。
3: 延安海南吗？应该能。这位旅客，开往厦门方向去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1: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3: 哦。去吧。
1: 再不上车关门了。
3: 去吧。侯晨走了。嗯。
1: 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3: 好。 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啊！嗯，姐，杨交给你了。
4: 放心。
5: 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杨洋，杨洋，杨洋，妈妈走啊！你照顾好自己，听妈妈的话。
3: 这几个人们赶还是没赶上。杨洋。
1: 我去找他。哎呀，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妈妈去哪儿了？嗯，妈。
6: 廖小玲呢？你们找错地儿了。哎呀，
7: 行了吧，逼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哎，
6: 你谁呀？你是廖小玲他妈？
7: 怎么了？不就是他妈？长得还挺年轻。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
6: 你们不找了吗？他没在这儿。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
1: 走了，妈。给我一个。嗯，味道还挺不错啊。阿丽去干嘛了？锁门去了。杨红宇，我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
8: 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都往你手上飞。
9: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捞偏门。
1: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9: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出息呢？哎呀！
0: 你扫扫，这扎屁股都。
1: 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你滚你扁子去，摸完脚摸我，我你杨慧你别闹，哎，你别闹，
1: 来先把奶喝了，
0: 过会儿。
2: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3: 可不就这么跑了，好在南方接回都，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2: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4: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3: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少喝点五罐，来来来，胖姐，
5: 老婆，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0: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的？
5: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我给你表演一个，拿来。我冲了！哎呀，
0: 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哎，
6: 小张，今天水怎么样？水热，人还少，快去吧。好，
5: 这是个澡堂子。哎，走，洗个澡，醒酒。哎呀，
0: 洗什么澡了？
5: 洗个会冲暖，不洗啊？
0: 洗什么澡？走了。
5: 啊，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7: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8: 啊好，
7: 你尝尝。
9: 哎，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
7: 哎，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9: 对呀。
8: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7: 那就对了。
9: 对，
8: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9: 是，
7: 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9: 得征求意见，对，得征求意见，
7: 对。
8: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你们的了。
9: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
7: 吗？那我们就放心了。
9: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嗯，
8: 好。
7: 哎
9: 呀，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7: 干妈，敬您酒。
9: 来，我干了啊，来干了啊。

0: 老公，
1: 嗯，
0: 你去看一下吐血没有？
1: 干嘛呀？
0: 你要干嘛呢？干活。
1: 哦，现在就干。
2: 好，我去。

0: 怎么了？
1: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0: 老六怎么了？
1: 您就一个女儿？您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1: 妈，您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赢。
2: 好事。
1: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1: 妈，不能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把借条。
2: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1: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将这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俩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都是我担着的。
1: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1: 老六要就有。
2: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1: 妈，您就别。

0: 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
1: 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2: 我去问老大、老四，行了吗？
3: 行，当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是吗？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这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0: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1: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0: 妈的心意。 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2: 不是你，这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我好烦啊！哎，
0: 来了，佳喜啊，在家呢。
2: 太好了，太好！
0: 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
2: 快快快快！哎，
0: 热死了哈！
2: 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妈，这是都，哎呀，老家来的亲戚，要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啊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没事没事。哎妈，你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症。嗯，
3: 大伯要不？
2: 要不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这饭都有了。
0: 佳喜啊，去。
2: 拿几副碗，快快去！来，大勇啊，大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大勇，大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我不知道。坐坐，先坐。来，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玉过日子。
0: 红玉没问题，红玉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就怪红玉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2: 大姐，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0: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玉拧成一股绳赚钱。嗯，将来买个向心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2: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0: 这儿没你的地儿，啊！那直到你出门，我出来。哎，又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要回来住，我们欢迎。你相如红雨和好喽。
2: 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0: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2: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
0: 你没婆婆，你都不让受朋友请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都怎么办？怎么办啊？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2: 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啊！
0: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 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家钻，这算怎么回事？
2: 啊！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0: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他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他高兴。也不指望着他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宏宇，
1: 哎，
0: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1: 知道。
0: 大姐说的对。
2: 里面可以放一点找秦钥匙，找秦。这个地方的那些。
1: 喂。
2: 哎，姐夫。我老五。小。三姐呢？你姐。
1: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
2: 啊，你稍等啊。喂，老五，你在哪呢？ 姐，我在广州呢。去广州干什么？也没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嗯，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多少？
2: 200。账号报一下。
3: 好。
2: 六四四五，六笔直，6445，7761，4321，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3: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
2: 放心吧。
3: 谢谢姐。
4: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1: 什么情况啊？借钱。啊？这……他就是
2: 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1: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2: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1: 那你答应了。
2: 不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么不给？何况她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5: 啊？不至于吧？哎，美女，你们唱本。
6: 老板，再来一份，
5: 好的，
6: 加根鸡蛋。
5: 好的，美女。嗯。

0: 哎呦，敲门了！
1: 哎呀，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啊！
2: 姥姥好，妈妈。
3: 干什么？
0: 阿红也来了啊！
3: 来来来。

0: 哎，刘婉宾馆，你好，
1: 经理在吗？
0: 喂，你们这等啊，
1: 经理，经理，喂，
0: 搞咩啊？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2: 刘文昌粤语歌咩？
1: 什么？
0: 粤语歌。
1: 粤语歌。哎，
0: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

0: 豆浆热，先吃油条，现在啊。单位怎么样啊？
1: 很好。
0: 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呀，越来越难干了。
1: 又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我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2: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
0: 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
1: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0: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大豆浆子。
3: 四姐不是那样的人，
0: 人总是会变的。再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
4: 那
0: 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
3: 那怎么办呀？
0: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3: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
0: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3: 自己拉队有单干。长途短途啊？
0: 长途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5: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
0: 哎，想法是有。没钱，
3: 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0: 策划书？
3: 啊，
0: 那玩意儿有用？
3: 那肯定有用啊。
6: 那辛苦了，你开去。
0: 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儿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6: 封皮有3块的、5块的，你要哪一种？
0: 5块的，要最好的。家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1: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了详情。
0: 小慧，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1: 要开会了，
0: 何家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

0: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1: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哎，
4: 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3: 这也算解放了。
4: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3: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哎呦，
4: 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真羡慕你啊！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5: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3: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哎，
6: 阿丽，你帮我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4: 好，
7: 好。帮。
8: 哎，
7: 再开一
8: 下。小林，
7: 啊，
9: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10: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9: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10: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的。
9: 他们俩啊，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10: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9: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她去体验一下。
10: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又体验了。
9: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10: 平常看见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9: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10: 可我还是觉得活好，多轰轰烈烈啊。
9: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0: 你不后悔啊？
9: 不后悔。
10: 不后悔就好。
9: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啊，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跟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女儿，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他吗？
1: 我对他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妮儿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哼。

0: 三姐，三姐，三姐，那个佳琪店里忙，走不开。那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1: 谢谢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来来，券儿，
2: 谢谢姐啊！
3: 都有都有都有。
1: 妈，哎，给您一张卡，不用了，宝玉浴池 VVIP， 终身免费。大姐，哎，
4: 还能洗多少次澡啊？ 给你你就拿着啊，
0: 拿着吧。
4: 回头再让奶奶。
1: 二姐，
5: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0: 佳姐吉言。
1: 你们
6: 老四，
5: 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来了一大八折啊。
6: 你这用人用的。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算了，老爷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我是第一次靠边停车。
2: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

0: 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特斯拉 FSD V14 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那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环境式的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
0: 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那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很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1: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有强大的大脑和有趣的灵魂，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机器人的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
0: AI 不仅是算法、算力、数据，也是能走进工厂、仓库、酒店，甚至是家里的具身智能。商汤科技这家从计算机视觉起家的 AI 头部企业，正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如何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像人一样行动、记忆、共情。本期自贸家对话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探讨当海南自贸港遇上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这片热土能否成为通往全球的机器人渡口。海南现在封关运作是一个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政策的利好，您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样的机会了吗？
1: 具身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些机会啊。具身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人工智能也好，还有具身也好，它实际上是能够去出海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吧。封关以后啊，其实是给出海啊，这个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些引进啊提供的一些机会，跨区域啊这些数据它的这些交换，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嘛啊，那么在这块也可以做先行先试啊，能够在这方面有做出自己的一定的特色出来。

海南呢也刚刚发布了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这里面有四大特色的 AI 产业聚集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医疗健康、深海科技、南帆种业，还有基础技术和应用创新

0: 以您的眼光来看，您觉得这些板块里面哪一个是最有可能跟 AI 结合，有新的动向能出来？
1: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其实可能都是有一些机会，大模型的这些问诊，医疗的辅助啊，包括这些，跟一些生物制药啊，把大模型 AI 用到生物制药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尝试。啊，像我知道，像海南，咱们，也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业，光伏啊，还有这些，它实际上是在一些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这些情况下，这种是高盐啊、腐蚀啊、高温啊这些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可以做巡检。那另外，刚才您提的这个高科技啊，对吧？这些智能制造啊，这些方面。其实本身跟人工智能、矩阵智能就是非常的契合的。零售这些这个贸易像矩阵它最先落地的一些场景，可能也就也包括一些仓储零售这些方面吧。
0: 是的，实际上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的。
1: 对
0: 那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它。
1: 嗯。
0: 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因为机器人进行规模化的量产应用，最早的就是这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我们说能够去做跳舞啊、打拳这种表演性质的实际上是过去几年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0: 这是一种行业的共识吗？说我们应该先从这个领域着手来做一
1: 些
0: 应用。
1: 这是行业的一个共识这里面是归功于硬件的发展，还有运控控制。它的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但是大家的对机器人的期待无人零售这些仓储整理房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期待机器人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对机器人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0: 它是在它的算力上面，在它的智能化上面，还是在它的那种对信息综合处理的复杂程度上面，还是难点是在这儿吗？
1: 主要是我们这个大脑不够这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研究的方法范式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大脑一个就是模型，一个是数据嘛，所以之前的话，我们对数据的采集呢，就是以真机为主就是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这种实验室或者是实训场，让人操纵这些机器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然后呢，通过这个里面去积累数据。那这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它积累的数据的效率就特别低。就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那10万小时多还是少呢？就有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这个自动驾驶，特斯拉 FSD V14 去年年底发布出来的，它公布出来的一个细节是，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所以它的一天是400万小时。相比来说，机器人来说，矩阵智能来说，还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任务。我们历史上积累出来的才是10万小时，所以这种方式，积累数据，它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将来对这个矩阵智能的一个要求的。另外的话，它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采集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人在操纵机器人是表演出来的。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去年就叫环境式的采集。环境式采集里面就是我们让这个人身上带一些传感器，比如说第一视角的这些摄像头戴上一些有力触觉的手套周围再架设一些这个摄像头，那么人在他在真实的生产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师傅、保洁阿姨这些家政他做的这个时候的话，带上这套设备，他一边工作一边采集这个数据，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批量的这个规模化几千人、上万人，它都是可以带着这些采集设备去进行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因为它是学的是人嘛，它不限定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型号所以就有比较好的这个通用性。
0: 它的场景更丰富了，采集的速度也被加速了。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模型原来这个模型我们叫做 VLA 所谓 VLA 它所谓就是说机器人看到的就是 V 就是视觉，L 就是对它的语言，就是指令，你让它干什么事，它根据看到的你给它的指令呢，它直接有这个 action 有行动，是这个行动是反映在什么呢？就是它 机器上各个零部件的那些参数的输出啊，就这些的话它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跟机器人的这个物理的本体是强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就换了一个研究的思路，我们叫做世界模型啊，就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呢，它能够去驱动很多不同类型的真机的本体，就具备非常好的通用性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研究范式它就变成了说，哎，我们环境式的素材加上世界模型这个新的这个研究思路，它就能够大大加快我们具身智能的大脑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就能够期待着我们在机器人的领域就能够实现这个 ChatGPT 时刻。
0: 大小机器人是刚刚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且商业化的开悟世界模型 3.0、
1: 嗯、
0: 要解决这种行业的数据荒啊这样的一些难题。
1: 嗯，
0: 因为海南也正在通过自由贸易港这个探索这个数据的有序流动，您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嗯，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场景可以开放出来这里面那些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而且机器人呢它的率先落地的就是这些场景，它进入到这些场景呢其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国内啊各地政府也都是在建环境式素材的基地，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啊。另外，今天呢，我看咱们海南也是，因为它作为自由贸易港，它跟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国家交往是非常的密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0: 而且是86国免签，入境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第一个是他们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海南去看我们在各个场景里面是怎么进行数据的采集，机器人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另外结合他们的这个场景啊，把我们现在这套体系能够去引入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里，这些场景里面进行推广，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如果说在海南这个不同的行业里面选一个场景来作为这个具身机器人的一个首秀的话，您觉得哪个场景是您最希望看到的？
1: 我可能先找到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这种场景，因为这个里面它相对来说标准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替代人力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发挥我们机器人它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吧。无论是这个生产制造还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啊大脑啊这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今天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这个体系化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场景落地也非常快。那将来的机器人的出海我们到这个输送到各个国家去，尤其是像这个东南亚是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以海南为作为一个中转的一个基地啊，无论生产制造啊还有这种物流的转运更加方便快捷在这块的话其实能够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机器人是未来这个几十万亿这样的大的赛道，可能而且它跟各个垂直领域结合都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就可以值得投入去发挥它的作用了。

0: 公共场合请不要乱丢垃圾。
1: 大家都讲到就是机器人走到 2C、嗯、然后走到家庭可能是10年、啊嗯、左右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您觉得当这种具身机器人它充分的发展之后，
2: 嗯，
1: 不管是海南建设智慧海南，或者是说在未来更多场景的应用里面，
2: 嗯，
1: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那样的一个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2: 嗯，首先呢就是10年以后我想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应该是首先在各个垂直领域得到了一些广泛的验证，它的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这些的话，大家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开始进入了一。

0: 定是一些这种 to B 的这些场景，刚刚一些垂直领域。相应的话，我们就有一些这种伦理啊、法律法规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但是这个里面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家庭里面我们期待着每一个人的未来的孩子啊、年轻人啊，他都是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去伴随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但是能够帮你去做各种事情，而且能够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能够跟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啊，这个里面他有记忆啊，所以能够形成更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所以在您看来，您也是赋予了具身机器人以情感和灵魂的，是吗？
0: 对对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让它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一个更强的大脑啊，让它能够情感和灵魂啊，这里面叫做有趣的灵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在数字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智能体啊，像在这个 Open Cloud 这个龙虾是吧？不单单是单一的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去完成，而是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协同。而且龙虾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能够形成记忆的。当我们很多机器人在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种空间里进行这个移动的时候，探索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哎，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些记忆呢能够去传给其他的机器人啊。所以未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具身的引导下呀，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是从我们的数字空间走上物理空间，从我们这些数字的员工啊到物理的执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和打通。
1: 那对于现在从小可能5岁6岁就生活在可以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和小孩来说，
0: 对
1: 他们的教育成长，对 AI 的使用，您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0: 就是新的一代的话，他跟他一生下来，那么跟人工智能的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这种交互方式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不说新的一代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工程师啊，现在都要学会使用各种的 AI 工具啊。使用 AI 工具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会去跟 AI 的交流，就表达出来你的需要啊，让AI 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这种它是人和机器这种一种交互方式的这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还用手机啊，用电脑，对吧？那将来这个尤其是 Open Cloud 出现以后的话，可能改变了我们这些交互的方式，我们可能直接就是跟它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么在新的一代，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开始它就有这个机器人跟它相伴，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记忆的啊，它不光是一个问答啊，它得能够理解你成长的经历过程中当中发生的事情，它对你来说它就有唯一性和这个特殊性，那就建立很强的这个情感的连接，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他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机器人呢，他的这个记忆可以是传承永存的，就当人的是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这些他的这个记忆，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那将来的话就变成了人和人、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连接。对，那在这里面的话，对这个人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技能，要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今天呢，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也是说，机器人替代了人的很多的工作。这些组织形态也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革。
1: 艺人公司
0: 啊，对 AI 的，现在叫做 AI 的原生组织啊，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是几千人，对吧？上万人的这样的这个公司，它通过流程啊、组织啊，把它统一的管理。那每个人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庞大体系的一个螺丝钉，对吧？但新兴的这个企业，它可能是规模是非常小的，那每个人它里面。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少数的这个团队，他们是共享上下文，共享信息啊，信息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完全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它的效率包括这个创新，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息所有都汇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它的创新是非常。

0: 容易的。你找100个人让大家创新一个新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后面的话，它的这些组织的形态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人的这些要求可能有一些非常基础的啊这些工作，比如说Junior的这些工作，很快的都是被机器所替代了。那上面的话就是说人是怎么更好的更加全面的使用这些机器人和这方面的这些工具。我们回顾以前，是吧？以前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可能都是父母都是在工厂里进行工作的时候，对吧？那后来有了电脑，很多人他就要从工厂就是进入到这个到公司里面，有了白领，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当人给机器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它就能给出很丰富的回答，甚至很有创造性的时候，而且是搜集了很多的数据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那您觉得人未来和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力的差别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一个是呢，人要变得更加全面啊，它所以很关键就是说，机器人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去识别，在这里面有的答案是不对的啊，那。你要识别出哪些答案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去提出好的问题啊，综合的这些信息，能够去利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也好，还有大模型也好，加快它的迭代。

0: 小叶子撬动大产业，儋州兰阳镇探索生态产业化的共富新路。
1: 兰阳镇作为儋州市益智产业的主产区，全镇共种植了益智有1.55万亩。
0: 儋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奋力书写自贸港三农新篇章。
2: 全市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农民群众获。
3: 你好，你好。
4: 哎呀，
3: 小李，你好。
4: 对，过来，今天过来看一下场地的鸡舍啊，鸡舍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年这长势非常好。
4: 哦。
3: 嗯，采食也好，现在已经进来五个月了。
4: 五个月了。
3: 嗯，五个多点了，哦、很快就很快。
4: 下个月7月份就开始、
3: 很快就出栏可以赚钱了。
0: 眼前正在查看鸡群长势的洪垂炯是当地的养殖大户。2023年，他正式和海南热科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一头扎进儋州鸡养殖行业。
3: 我是23年跟公司合作，跟公司养这个儋州鸡，就是说一年呢、就是可养两批，一批可养35,000这样的。
4: 然后一年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收入大概是30万左右，然后解决了4户的一个劳动力，然后给他们的基本上每个月的收入在5000块钱左右。然后他是跟23年跟公司合作，然后公司提供鸡苗、饲料、药品，包括提供技术服务这一块，然后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技术员都会下访到农户这边巡栏。
0: 对比传统散户的自主养殖，企业家农户的合作模式实现了企业兜底回收、统一技术输出、标准化种苗供给，大幅降低农户养殖门槛，让普通农户敢养、能养、稳赚。如今的洪垂炯和妻子一同在家经营鸡场，顾家增收两不误。
3: 这个就是说不用到外面打工，我跟这个家人那个老婆了，就我在家的附近就业嘛，等于解决两个人的就业问题，也增加家庭收入嘛，一年少说都有10万-20万吧。我养的第一批都赚是28万了，主要好处是说一个是说。那鸡苗大，它送过来之后，那个成活率高，成活率高的肯定就肯定那个利润就高了嘛。
4: 对他们农。

0: 质地，然后风险低，存活率高，然后一个成本可控，然后基本上每只鸡的利润在6块到10块钱左右，基本上都能达到8块钱一只。它是跟热带农业大学，然后品质所有一个我们的是个合作模式，然后他们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支持，就是我们的种源，就是说我们不杂交，然后不改变饲养方式，不改变一个它的一个养殖环境，然后不缩短它的养殖天龄，这一块我们是做到可以有标准的可有溯源的一个一个单头鸡品种。
1: 品种有保障，发展有前景。2025年儋州鸡产业园区项目正式落地建成，实现了从鸡苗繁育到成鸡集散销售一体布局，牢牢把控产业上下游核心环节，为千家万户养殖户提供稳定支撑。
2: 儋州鸡产业园目前占地规模是110亩左右，那个分为三个大的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种鸡，种鸡这是我们整个儋州鸡生产这个源头。我们规划是有8吨整鸡舍，一个孵化厅。第二个板块呢就是育雏舍、育雏场，我们规划是有36吨。第三个大的板块呢就是有一个蒸转场，蒸转场呢就是老百姓把鸡养好以后，然后我们把它收回来再交给经销商，实际上也是儋州鸡的一个交易的线下平台。所以整个儋州鸡的生产我们是抓了两头，一头是种鸡的培育和整苗的培育，另一头就是儋州鸡肉鸡的销售，中间带动老百姓跟我们一起来养鸡。
1: 产业园内划分出种鸡繁育、雏鸡培育、成品周转三大片区，分工清晰，环环相扣。标准化孵化车间与育雏舍是企业的起点，依靠精细化环境管控培育健壮鸡苗，源源不断输送给各村合作养殖户，筑牢整个养殖产业的根基。
3: 您看，这就是我们为小鸡准备的家，然后您看这下面是一些细细软软的稻壳，是我们给它准备的干净的屋子，然后温度是经过调试以后的，适宜它生长的，包括水线、料线都已经给它准备的干干净净。
1: 产业园内配套全自动孵化育雏设施，精细化管控温度、光照、电料等养殖关键要素，从源头保障鸡苗健康与成活率。
4: 这个是一个面板数控的这个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的一个调试灯光的一个仪器，就是一般我们调的灯光是适应鸡群的光灯光的，一般是在55度左右就适应鸡群了，这样子鸡群就比较舒服，光度，一个是光度太强的话，它会容易产生那个一个应激。
1: 标准化自动化的养殖车间为千万农户输送高品质鸡苗，筑牢产业第一道关口。小小的儋州鸡串联起一条完整的乡村致富产业链，依托成熟的全产业链布局，儋州鸡产业还将持续延伸发展，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特色养殖，依靠本土特色农业稳步迈向小康，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园进程大概是500万的规模，500万亩的规模，这是整个产业园进程。我们现在完成的是第一期，我们后面还有2期的建设，也是3期把它完成。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具备的能力是200万到250万的样子，就是一年出栏的鸡苗。去年公司有盈利，养父挣得更多，我们目前来讲是养父比我们挣得多，还有经销商比我们挣得多，我们自己挣得少，甚至还微亏。为什么？这就是儋州鸡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要去推广，作为公司来讲承担了这份责任，也就是既是经济责任也是社会责任嘛。
1: 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夜校啊，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有请我们儋州市雅兴镇文山村委会的养殖户洪垂炯，欢迎您。
5: 啊，你好。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海南热科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文泰宇，欢迎您。
6: 大家好。
1: 嗯，欢迎两位啊！你看我身旁摆了这么多的我们儋州鸡的产品，让我们的文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2: 嗯，这就是我们海南热科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出品的以儋州鸡作为主要食材的椰子鸡，这个就是我们儋州鸡的白条鸡。
1: 我知道啊，它这个儋州鸡啊，个头虽然不大，名气不小。你看我身边的这个鸡蛋，是不是就是我们石鸡的产下来的这个蛋呢？
2: 对，儋州鸡最早的名字叫石鸡，也叫潮鸡。所谓石鸡，就是儋州鸡最早是出现在海南儋州北岸区一带，是火山岩地貌。因为儋州鸡个头小，有点像那个火山岩的那种颜色，所以叫做石鸡。潮鸡呢，这是当时最早对儋州鸡进行文字记载的唐朝征西一个著名的宰相李德裕在他的诗文里面写道，五月十天收禾米，三更惊栗报潮鸡。也就是说，儋州鸡的特性就是潮涨则鸣，其声长且清，所以它的名气很大，声音很大。
1: 那文总啊，想要跟您来聊一下，我们知道哈，我们鸡产业园啊和我们的热科院有着深入的合作，那合作的项目又是什么？
2: 是我们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品质所一起去收集鸡种，对这个鸡种进行提纯孵化，使这个鸡种的一些优良的基因不断地显现出来。
1: 也可以说啊，让我们的千年古鸡插上了这个科技的翅膀了，是吧？
2: 对。
1: 那接下来想跟我们的洪大哥来聊一聊。洪大哥啊，听说您啊也是来了解到了我们的产业园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才加入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吗？
5: 当时是我们村委会组织到产业园来参观，听那个工作人员解说后，我们就回去就开始做了嘛，开始做，然后就也赚了钱。
1: 那想问一下洪大哥，您切身的体会跟之前啊你自己的养鸡来比，加入到产业园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5: 之前呢，我们是有两发，第一发是技术问题，第二发是销售问题。现在进入公司以后，一个是有技术保障，还有销售保障，我们就不怕了现在了。
1: 洪大哥总结得特别好。那想问一下文总啊，像洪大哥刚才提出的又有技术又有销售的问题上，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呢特别注重来解决这个两个方面的问题。技术问题是两个，一个就是鸡种的提纯孵化选优选育，第二个呢就是养殖过程之中使这个鸡的减少死套率，提高它的成活率，降低它的尿肉比，提高经济效益。这是我们在技术上面取得一些突破，这就是我们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海南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跟那些科研院所一起合作来解决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销售，就是解决市场问题。在儋州市政府的一些大力支持下，儋州鸡的品牌打响了，市场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就能够和更多的农户一起来借助儋州鸡这个产业，一起来致富，一起来发展。
1: 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洪大哥啊，洪大哥啊，您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5: 下一步，然后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那农户的参与。
1: 带动我们的农户一起走上增收致富的路子，是吧？
5: 对。
1: 那文大哥，你看啊，有越来越多的农户相信我们的产业园，相信您，看好您了。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又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儋州鸡品牌的打造方面，在儋州鸡的渠道拓宽方面，在这两方面下功夫。品牌打造方面将会联合海南高铁，在一些海南的一些关键的地段正式打出儋州鸡的广告，使儋州鸡这个品牌能够为海南人民所熟知。在渠道方面呢，我们现在除了活禽批发、活禽销售以外，我们也在跟一些知名的电商、跟一些大的供应链建立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把握随着儋州鸡产业园的初步进程，随着儋州鸡产业规模的扩大，那么市场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扩大，甚至会扩大得更快一些。目前来讲，我们产品仍然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
1: 那也谢谢两位的分享跟交流啊，也让我们真真实实的

0: 看到了育养消全链条的打通啊，插上了我们科技的翅膀，飞出了新的高度。那在我们的儋州呢，不仅有富农的好产业，更有啊守护住我们绿水青山、守护住我们乡村文化的好地方，那就是我们儋州的拿大镇的乌鸡村。那接下来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吴聪，一位沪三代，从小就常听爷爷和父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准打不准掏，这些都是吉祥鸟，可得保护好咧。这话传了一辈子，也刻进了吴聪的骨子里。在乌鸡村村民眼中，吴聪一家人对鸟的爱护已经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
2: 台风到以后就是受伤的比较多，我们的时候受伤那个白鹭，我们一般都是拿回来，有台风的时候有雨打湿了，我们来烘干，烘干以后自己去买点那个鱼啊，小鱼小虾来喂它，它几天再恢复我们就放回去，最主要我们还是这样来保护它。
1: 鹭鸶又称白鹭，在中国古代也称鸶禽，属鸟纲褐冠形目鹭科，是世界上受保护的珍禽之一，也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水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为了让鹭鸶安心留下来，年年来年年住，吴聪还悄悄做了一件事儿。
3: 吴聪就成立了那个护鸟队，然后就义务的又带动我们乌鸡的青年一起护鸟，然后呢接着到现在呢，我们是要依托我们传村人来护鸟，还有发动了周边的村也一起护鸟，自然形成了一种护鸟的习惯来保护它。
1: 从一个人护鸟到一群人护鸟，再到一村人护鸟，吴聪把一份家族执着变成了一种乡风习惯，也把护鸟这件事从自家的家事变成了全村人的心事。如今每年成千上万只鹭鸶如期而至，在乌鸡村筑巢安家，繁衍生息，人与鸟共享一片屋檐，共守一方水土，这幅和谐共生的画面成为乌鸡村最美的风景。
3: 我们乌鸡村现在是和美乡村，我们观赏白鹭的点有以下几处，一处是我们刚刚从江中广场过来附近的乌鸡塘，走在栈道上面可以看到鹭鸶戏水，还有一处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所在的现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吴松家他家的院子旁边有三棵大榕树，这三棵大榕树就是鹭鸶筑巢的地方，人与鸟的和谐。而且我们海南省摄影基地在这里搭了一个平台，可以方便我们观鸟跟摄影，就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鹭鸶。然后接着呢，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农田，我们在孙委会的附近那边有我们的600亩的农田水稻，水稻里面有水，鹭鸶是喜欢吃一些小鱼小螺小虾，所以我们可以在农田里面也可以观赏到鹭鸶。接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周边有很多橡胶林，我们的鹭鸶偶尔也在橡胶林上面上空飞翔，所以我们可以登上我们的鹭鸶的6层楼，可以远眺也可以看到鹭鸶飞翔。

0: 去看白鹭，还有做，还有看白鹭的历史，还有那个博物馆。
1: 因为这边生态环境很好，大家都在保护这里，所以这里很多喜欢的鸟很多。觉得一群鸟飞在一起很震撼。
2: 2019年，吴聪荣获感动海南十大年度人物，但他心里清楚，这份荣誉不单单是颁给他一个人的，而是颁给乌鸡村的守护，颁给每一位把鹭鸶当家人看待的乌鸡村村民。
3: 我讲的时候心情是比较高兴的，因为也是那么多年来对这个保护鹭鸶也是有一个升级了，说明已经是有个升级了，也是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这个呢也是比较高兴的。这20-30年来保护鹭鸶也觉得是一种很荣幸很骄傲的事情，因为鹭鸶嘛，对我们生态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也是保护好我们这

0: 越有滋味。
1: 这个将军呢，不单单是故事，他是真真在在的人物，他在我们的儋州记有记载，而且呢，他有一个将军锤，原来是放在这里，现在是放在了儋州市博物馆。三叉就是我们的最古时候我们的 农民的智慧，是吧？还有就是我们的犁，犁有木犁，有铁犁，可以看得出我们是一个发展的历程。看了我们辛辛苦苦收藏的这360多件物件，每个物件就是从全国收集过来的，然后呢，每个物件它都有它的故事，有它的意义。然后呢，大家看到哪一个物件想起来我家也有，那这就是相熟的开始了。有了鹭鸶作为一孙一品的这个特色，我们以前在打造了鹭鸶天堂基础下，又增加了玫瑰，又增加了将军广场，刚才参观的香草博物馆，还有鹭鸶展示馆，还有湖南晋将军纪念馆，还有我们的湿地公园，形成了一个旅游的乡村旅游业态。我们持续性也开展了很多年的乡村旅游，也获得了海南省椰子乡村旅游点，还获得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个是从旅游业就有了带动。
0: 乌鸡村守护的从来不只是鸟，而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处的分寸感。鹭鸶把乌鸡村当成了家，也让乌鸡村在青山绿水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答案。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当鹭鸶的翅膀划过天空，当观鸟人的镜头对准林间，当村里的科普馆迎来一批又一批访客，乌鸡村人愈发确信，护好这片绿就是护住了子孙后代的根，写好生态这篇文章，绿水青山就永远是乌鸡村最硬的底牌，最亮的名片，最远的路。
2: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儋州市拿大镇乌鸡村的村民吴聪，欢迎您。
3: 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儋州市拿大镇乌鸡村的党总支组织委员徐永强，欢迎您。
4: 大家好。
2: 那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吴大哥，吴大哥啊，听说您可是我们白鹭守护的第三代传承人了，非常的不容易也不简单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听说啊，您也是受父辈的影响才加入到我们的白鹭守护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当中的故事吗？有哪一方面是最打动您的？
3: 最打动的也就是由于爷爷辈跟父亲辈，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保护鹭鸶，像保护孩子一样照顾。以前的时候，我们也是跟着父亲，跟着爷爷来保护鹭鸶，也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慢慢对鹭鸶也是有感到一点兴趣、乐趣。我是第三代了，再继续保护鹭鸶下去吧。
2: 在吴大哥家，他的邻居就是我们的白鹭，也就是鹭鸶。吴大哥啊，下一步对于鹭鸶的保护和规划又是什么样的呢？
3: 我们下一步最主要是种林、种树，最主要是种竹子，因为鹭鸶要有住的地方，也要有食的地方，所以我们下一步规划就是在扩大我们鹭鸶的发展、繁殖。增加，
2: 可以说啊，让我们的鹭鸶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是不是？那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徐委员啊，徐委员，您看啊，我们来到了乌鸡村啊，对乌鸡村整个的感受就是村容村貌的变化和整体的一个基础设施都非常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又做了哪些的项目呢？
1: 这里面主要是我们在上级党委指导下。拿大镇政府也投入了很大的力度，给我们做了一些大的环境的整治，再结合我们的水务厅、水务局给我们的一个排污小站的建设，还有就排污管网的建设，所以我们的环境已经是越来越美了。
2: 嗯，

0: 加上我们的村民提高了这个保护意识，所以我们的生态还会更加的美。
1: 那就像徐委员所说的一样啊，你看游客来到了我们的乌鸡村，也想让我们的徐委员给我们制定一个专属的乌鸡村的打卡路线。徐委员能帮我们来说一说，总结一下吗？
0: 可以的，我们乌鸡村在我们的丹州市文旅局的指导下，已经做了我们的一个观光路线图，然后第一站是到我们的江尊广场，然后是参观我们的江尊纪念馆、江守博物馆，接着到我们的鹭狮展示馆，接着是到我们的乌鸡塘，走走一下我们的栈道，感官一下我们的白鹭吸水的一个场景，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移步到我们的鹭狮的鸟巢的地方，就是吴松家的这个院子，可以近距离的观鸟，而且是在2个小时以上鸟不会飞跑，可以自由的打卡，甚至是可以跟鸟互动，还可以聆听这个白鹭鸟不同的声音。接着的话，我们还可以往村委会去看一下我们的党建活动阵地，还可以继续往前走的话，可以到我们的600亩的水稻农田，感受一下我们矮梯田田园风光。接着就是我们的现在正在打造的玫瑰园的农文旅项目了。
1: 那就像我们徐委员所说的，有很多的体验项目，可以说体验感拉满了。那徐委员啊，你看现在我们村子里啊有这么多的研学活动，对于我们的乌鸡村来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0: 研学首先我们的对象一般是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学生，还有老师，还有一些游客，他通过研学呢来到乌鸡，首先是感受最深的是我们的乡土文化，还有我们的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成效，特别是爱护鹭狮鸟、爱护生态、爱护农田，还有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乡愁博物的物件，有情怀，热爱自己的家乡，看到我们的江尊馆是有一种精忠报国的一种精神，所以我们是有红色文化，有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有我们的绿色，有我们的古色，有古溪流、古河流、古村落，
1: 好，谢谢两位啊。通过两位的解答跟介绍，也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了生态保护啊和我们的乡土文化永远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要互相交融、互相促进，才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乌鸡村。那如果说大家想来打卡的话，请来到我们的丹州市拿大镇的乌鸡村，一起来看看你的邻居白鹭吧。
2: 欢迎来我们拿大镇乌鸡村
0: 观鸟、摄影、打卡。
1: 要想农业发展好，知识技术少不了，来看看今天的农技小课堂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实用知识。
3: 养鸡投喂管理需要注意的问题，养鸡时饲养的密度要合理，每只鸡都应有足够的食槽和饮水器，切勿为了扩大养鸡的数量而不顾养殖的密度。饲养管理大多用链式供料器供料，每天应定时投喂，要注意恶劣天气的突发到来对于鸡群的影响。养殖户在管理鸡舍时都要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因此采取及时的保温或降温措施，并且防止舍内的相对湿度和有害气体的浓度超过规定的指标，使得鸡体的生产保持稳定的状态。鸡舍的环境要尽可能的维持稳定，密闭式的鸡舍要按时开闭电灯，令每天的光照保持充足，并且要根据季节的变化调节通风量以及温度。养鸡时如何避免腺鸡胃炎的发生？肠道是养鸡的生命线之一，鸡的肠道一旦出现问题，其他内脏器官如心脏、肝脏、肾脏等也会受到影响。一旦鸡群感染腺鸡胃炎，一定伴随不同程度的肠炎。日常喂鸡的同时，加入健脾除湿、健胃消食类的中药，同时要避免高温高湿的环境，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霉菌滋生，进而造成鸡的脾胃虚弱，出现腺鸡胃炎反复。也可以进行日常补充益生菌类添加剂，来帮助鸡体维持肠道菌群平衡，从而降低发病率。
1: 一片粽叶富农户，一只土鸡新产业，一汪白鹭寄乡愁。儋州以本土资源为笔，绘就了一幅产业增收、生态流运的乡村画卷。 产业兴则百姓富足，生态美则乡韵绵长。愿儋州持续深耕山海禀赋，农产与生态共生共荣，在自贸港的沃土上铺展出更多的和美乡村新图景。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每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3: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青棕榈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6: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6: 应该
4: 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6: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6: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6: 瞧一瞧，瞧一瞧，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6: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6: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6: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6: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5: 对的。

0: 哇，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3: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

0: 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2: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1: 是
2: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1: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是带来了两次大雾导致的延迟。那么在比赛中断之后呢，马修·菲茨帕特里克以及迈克尔·索伯琼恩森两人是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身后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完赛啊，他们将在决赛轮这一天迎来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首先需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然后打完第四轮之后啊，还需要马不停蹄的南下英格兰去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英国公开赛。那么好在这个因为苏格兰地处高纬度地区啊，这个日落的比较晚，因此哪怕是算上补赛啊，今天这个正常结束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总共是提供了8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第一名可以拿到1335个积分。目前的领先榜上，这个迪拜竞赛的总积分榜，瑞德是领先2690分。现在领先榜上，金柱亨负16单独领先，李民宇同样也是韩裔的选手啊，负15排在单独第二，马修现在负14单独第三。应该说这三位球员还都有可能啊，冠军应该是说从这三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再往后的球员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希望了。金柱亨来到16洞，他就很平稳的上了球道。今天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应该说整个四轮是全方位的

0: 稳定啊，任何一个技术环节都没有出现过失误，无论是木杆、铁杆啊，还是这个推杆，麦金特尔失误，洞打上来稍微偏左了一点。这边李明宇，
1: 这两，谢谢，
0: 也是稍微偏左了一点。再来看马修，啊，之前三轮也是没有吞下过 bogey 啊，也是有小鸟进账过，但是这杆打短了。今天是一个右后的起位，当然直接瞄着膝盖打也很危险啊，正好右侧的膝盖的右前方有一个沙坑保护的。石头洞基夫这边左右线，这边啊，没问题。基弗这边17洞。
2: Stay. Good luck. Oh my god.
0: 好，马修，果岭前方，长推，金柱亨16洞攻果岭，哦，好的，还在朝膝盖方向滚动，哦，漂亮，好球。小球最终这个落点啊，距离洞杯大概也就是2码左右啊，基本上是一个锁死一只鸟啊。要是推进的话，来到负17，这已经是2024年的麦金特尔当时夺冠的这个杆数啊，负18，已经很接近了。17洞，基夫第二打。啊，李明宇15洞，留给他的机会是不多了。哎呦，这一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啊。推进的话，比赛可能还将继续焦灼；但是推不进的话，还剩最后的三个洞，想要追赶上啊，应该说追赶上两杆的差距啊。金柱亨已经提前锁定了一只死鸟了。全场最难的三个洞啊，想要追着两杆。不是很现实。18洞，中岛启泰的第二杆。好，看15洞，麦金特尔保帕推。好，16洞，金柱亨。这只鸟啊，基本上可以宣告提前锁定了胜利了，毕竟今天的状态啊。最后两洞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啊，两杆优势。
2: 啊，还是 reach 呢？
0: 麦金特尔16洞，稍微偏了一点。啊，这边还好，问题不大，在球道跟长草的过渡短草区。
2: Get right.
0: 李明宇也是奔着左边去了。哎呦，这一下，也还算好。但是想要追赶的话，这个确实很困难。16洞马修的开球，463码的四杆洞。巨幅18洞开球，中岛启泰18洞，差一点。这样中岛启泰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负13，有三轮是交出了67杆，在第二轮打出66杆。这边金柱亨来到了倒数第二洞，好球啊，感觉也是越打越顺啊。看麦金泰16洞201码到旗杆。好球，这杆很漂亮啊。马修206码的距离。李明宇这边183码，哎呦，这下又偏到左边去了，从一个长草打到了第二个长草，那基本上完了，这个冠军就别想了。好，温登克拉克18洞龚国岭，好的，直接攻到了旗杆的右前，也就是两三码左右的距离。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马修，吞下 bogey 啊，那基本上跟冠军啊，应该说肯定没戏了啊。附近，来看李明宇，保帕，帕救下来，落后两杆，还剩最后两个洞。如果每洞都能抓鸟的话呢，还有可能打这个延长赛啊。前提是金志亨十八洞还得是一个 par。基夫十八洞长推，这杆推短了。好，麦金泰尔来到十七洞193码的三杆洞。十七洞今天的这个旗杆位差的倒不算很困难啊。金柱亨首杆洞的开球，开球平稳的送上了球道。这边李明宇，
1: get a nice kick.
0: 李明宇这球啊，冲得有点远，这洞抓鸟困难了啊。基弗一个帕收尾，最终的成绩也是负十三，单轮打出了67杆的成绩，68 68 64 67，四轮下来负十三，名列第三。目前的领先榜上，金柱亨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负十七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目前人已经来到十八洞的球道上，李明宇还落后两杆。这第一夜场啊，唯独只有一个麦金泰尔啊，不是负的杆数。马修十七洞，两杆送到旗杆边。李明宇，没戏了啊！这冠军没戏了，稳稳的保一个单独第二吧。这边金柱亨还有155码到旗杆。24岁的韩国球员啊，朝着自己的第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啊，大步的迈进。

0: 十八洞，金祝亨第三杆。好的，送到旗杆附近。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很放松了啊。
1: 宝贝，
0: 白金泰尔开球没问题。马修。开球很顺利啊。好，最后一位球员站上了十八洞的 T 台，李明宇。好的，差一点点啊。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了四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总成绩最终是负10。金祝亨最后一洞也是顺利的保住了 par，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他甚至都不需要继续回到练习场上啊，两杆的优势基本上，18洞李明宇想要追平的话都需要一头老鹰，在这个4杆洞啊，除非他这杆直接打进去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杆了，这杆打不进，金祝亨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好的，这样比赛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提前结束了啊，要恭喜金祝亨。单轮负六也是全天最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看白金泰尔的这一杆。很漂亮的一杆。反倒是进入后九的，尤其是后半段啊，这个手感逐渐的找回来了。但是前九这个 bogey 太多了啊，现在旁边的奖杯上已经开始镌刻金祝亨的名字了啊，这个是没什么疑问了。这是刚才的最后的一个宝帕推，实际上17洞已经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提前锁定胜局的两把推杆了。 再次回看一下最后的冠军推。其实最关键的一杆还是在十六洞打出的那一记铁杆啊，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将球送到了球洞旁两码的地方，那只鸟宣告了胜局已定。好，来看一下刚才马修的这一杆，直接打到了洞杯边缘。好，李明宇十八洞第三杆。

0: 这朱亨这回在已经在球场边喜极而泣了，这是胜利的激动的泪水，喜悦的泪水。啊，休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13，并列第三的位置啊。只是今天这个并列第三的人有点多哈。来看麦金泰尔，差一点点。这一推丢掉的应该是一笔数量不菲的奖金啊，一个名次就平摊下来，这个奖金数量可是不少啊。好，本土的名将罗伯特·麦金泰尔也是结束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最终完赛。单轮69杆，也是4天下来他个人的一个最差的成绩。好在是最终也是交出了红字啊！这边李明宇负15完赛，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2021年的冠军，本年度的亚军。三轮67杆，对于他来讲，同样也是4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前面3轮都是66杆的成绩，这样24岁的金祝亨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他在4年前便已经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开始崭露头角了，现在是一个最终的总成绩的排名。小麦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第五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并列第七名的成绩，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同样，负六也是全场下来最好的一轮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此时在18洞国岭边响起，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颁奖仪式。金祝亨啊，最后的过程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惊险，但是呢，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过程。好，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第四轮还是贡献了不少好球啊，梅森纳九号洞的一个长推，走一个左至右的线。球是缓缓地掉进了洞杯当中。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罗伯特·麦金泰尔九号洞国岭后方往回救的一杆，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弹道，砸在洞杯边缘啊，也是差一点直接砸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麦金泰尔的老鹰推12洞，隔了2层的国岭啊，依旧还是精准地推了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维克多·佩雷兹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就跟装了制导设备一样啊！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汤米在今天的第6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洞是直接把球打了进去啊，射落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干啥？
11: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
10: 婆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洲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度，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岩老师，请。邹军，请。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在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局。
2: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3: 大家好。
1: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2: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捺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
1: 嗯，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2: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1: 图书馆，
2: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
1: 哦，最美图书馆。
2: 对，
3: 好像还是当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2: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省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1: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2: 好的。
4: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局好，
2: 你介绍一下志宪老师。
4: 啊，志宪老师，
2: 你好，你好。我们管理局教学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4: 好，
2: 好，请。
1: 哇，这好高啊，真的又高又大的，还很漂亮。
5: 是的。
1: 刚才，周局在路上跟我和志宪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两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5: 是，
1: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
5: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1: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
6: 挺别致的，闻着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5: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6: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5: 对，
6: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5: 对，我们去看看。
6: 哇，字儿写的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7: 哈萨克斯坦。
6: 哈萨克斯坦，您呢？
8: 我来自圭亚那。
6: 圭亚那，你呢？
9: 印度尼西亚。
6: 印度尼西亚。
10: 我来自泰国。
6: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7: 就是这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了。
6: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大字和春字。
7: 大字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6: 打拼。
7: 欢迎你们打卡
6: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

0: 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2: 嗯，
0: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1: 他也说了个答、不打扰了。
0: 谢谢大家。
2: 好，再见。
0: 那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3: 有很多。
0: 嗯，
3: 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
0: 嗯，
3: 比如说竹竿舞，还有李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
0: 嗯，
3: 大头老师。
0: 大头老师。
1: 哦，大头，
2: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19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1: 一个使者了，文化使者。
3: 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4: 哎呀，大头老师大家好。
3: 对，这里就是大头老师了。
4: 早上好，
5: 老师你好。
4: 哎呀，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0: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4: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0: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4: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1: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头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0: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4: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嘛。
3: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0: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3: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呢，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了。
0: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6: 没问题。
0: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7: 我是北体的。
0: 你是北体的，你呢？
8: 我是北邮的。
0: 你是北邮的。
8: 对。
0: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8: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8: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0: 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7: 我是中国传媒 学。
0: 你是传媒院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7: 是的。
0: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
7: 嗯。
0: 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0: 多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好，这样各个学校它就把这一部分经费它可以节约下来了，它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2: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3: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五户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啊，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 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1: 时间刚好。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2: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4: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2: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4: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5: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6: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 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 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ian,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5: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3: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住在园区啊，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7: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0: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2: 好的，真是太棒了。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贤德。
8: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贤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2: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长久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8: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

0: 以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智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2: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智慧园区的一些建设。
1: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3: 省里的四五五规划明确就给离岸市啊实验区的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离岸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源，马上要开展的一捺，那实际上就是按照四五五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像黄贤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四五五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四五五期间呢，它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1: 听之前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邹局。那之前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捺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捺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4: 这个一捺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和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驻。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5: 留学国外。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Tony。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Hello，
9: こんにちは。
8: 穆拉婚礼啥？
10: Namaste， 三九龙子。
11: 加油，三百里路。
12: 蛮好吧。
8: 我呢？
13: Apa kabar？
8: Habari。
10: Assalamu alaikum。
8: Are you born？
14: Bonjour。
15: 你好吗？

0: 谈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1: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2: 不用了，谢谢。
1: 好。

0: 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陕西商会会长陆大有先生的生日晚宴。在此，请允许本主持人代表陆大有先生向前来光临的感谢之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 方敏，你干嘛去啊？是陆大有马上就出来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陆大有先生。
2: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好朋友，给我陆某人面子，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我陆某人不才，虚度50载。能够交下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着实让我感到欣慰啊。我陆某人是个粗人，话就不多说了。一切的情谊都在这个酒里，敬各位。

0: 姐，黑匣子拿到了，
1: 还笑？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儿，擦破点皮儿。
1: 叫你的全被记住，一会儿再收拾你。

0: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然后我出去吸引火力，你配合我。不是说要收拾我吗？这回用上了。
1: 闭嘴，准备。
2: 里面的人出来，
0: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个张华贵竟然下手这么快，这回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怎么开车的？ 快倒车！快倒车！快！快倒车！

0: 梁姐，快！喊着
1: 我去干什么？
0: 赶紧手术！你要挺住，你一定要挺过来，一定要挺过来！
2: 什么情况？
0: 别废话了，赶紧手术！
2: 赶紧帮我去叫护士！
0: 去啊！
3: 先去找护士吧。

0: 能够抓住顾盼这个盼头，夏安，这可是奇功一件呐，你立大功了。
1: 教官，夏安都这样了，能不能先别提了？
0: 第一次开枪杀人都这样，没事儿，习惯就好了。
1: 夏安，
2: 要不然喝点热水。
1: 校长。
2: 夏安。

0: 要不是夏恩立功，抓到了顾盼那个叛徒，你们这次任务简直是……王副校长，明天跟教务处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夏恩可以毕业了。是，校长。
1: 谢谢校长。
2: 夏恩，王明，
3: 干什么？校长，黄副校长，我们现在在归队。
1: 报告黄副校长，任务完成。
2: 你把陆大有干掉了？
1: 是的，我一路跟过去。
2: 马明，到我办公室。
1: 是。
2: 好好休息。

0: 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
1: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他不仅是青山的叛徒，更是日本间谍组织的成员。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0: 照你这么说，杨主任根本没有必要抢救。
1: 是，属下刚才就想。
0: 你对夏恩怎么看？
1: 夏恩？什么怎么看？
0: 我刚才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解读到了一点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认为顾盼比你更适合做教官。
2: 是，
0: 把王敏带过来。
3: 是，走。
2: 王敏，你干嘛去啊？这陆大爷马上就出来了。
3: 夏恩去哪儿了？后来呢？后来，具体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不过我感觉应该很快，我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0: 首先，我要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今天的生日晚宴。陆某人不才，苟活于世50载，我能交上你们这些朋友。
1: 我怀疑这两次袭击都是夏恩所为，我一直都怀疑他的身份。
2: 接着说。
1: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陆大有的几个保镖给抓住了。

0: 我想谭教官他们既然已经去了百乐门的后院，那我就可以直接从半路设下伏击。如果谭教官他们一旦失手，我就可以……
1: 你怎么知道谭教官会失手啊？
0: 我是说，万一……
1: 是黄副校长告诉你的吧？
2: 校长，我……
0: 阿敏，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学员，看来黄副校长对你倾囊相授。
2: 但你要记住，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压在心里的美好。谢谢校长教诲。
0: 回去吧，记住我说的话。
2: 是。校长，我相信王敏说的是真的。
0: 是真是假，现在说为时过早。
3: 你去告诉杨坚，让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顾盼尽快的醒过来。
2: 是。

黄副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黄副校长，你相信我吗？当然。抓捕顾盼，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刚刚在校长那我就没有说。我怀疑这是顾盼跟夏宁的苦肉计。为什么这么认为？您想想，我们去刺杀陆大友。 顾盼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们都知道顾盼是日本特务的人，所以就算他们想要保护陆大友，那为什么他只派顾盼一个人去呢？还有，从顾。

0: 案在现场的行动上来看，他似乎对于保护陆大友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反而更像是想要将我还有夏恩以及谭教官调走。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0: 这确实很可疑，所以我怀疑顾盼去参加陆大友的生日宴会其实是想和什么人接头。
1: 接头？
0: 可能是想要带什么东西。
2: 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3: 王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2: 对不起，校长。
1: 王敏，我很器重你，也很信任你，所以你在我面前说话不用拐弯抹角。
0: 对不起，黄副校长，我只是怕自己说错什么。
1: 没关系，想什么说什么。
0: 我觉得这次行动像有些古怪的地方。
4: 你干嘛穿成这样？耍猴呢？
5: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4: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5: 那我再换回来。
4: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0: 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觉得他在街头浪迹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而已。可是后来，
6: 你俩干嘛呢？
0: 因为他当时放手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但是现在联想到顾盼会突然出现在陆大友的生日宴会上，我怀疑夏恩一定是从军校带出了什么，想要交给顾盼。
1: 对，王敏，你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毕竟没有在现场抓到他。
0: 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刚刚在校长办公室就没有说这件事儿，就怕校长会以为我是因为嫉妒夏恩才故意给他泼脏水。
1: 你记住了，任何事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都憋在心里，然后暗中去调查清楚，这样对手才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0: 是，只怕夏恩以后在校长眼里就是红人了，我无从下手。
1: 你可以另寻方法，从夏恩带出去的东西入手。

0: 他怎么样了？杨倩，我问你，他怎么样了？谭仲文，你现在枪法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分寸了。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厘米，再多一点，连我都救不了。不是我开的枪，
1: 不是你，难道是我？
0: 是夏安。 夏恩说，顾盼当时挟持住了他。我们赶到的时候，顾盼有点分神，所以夏恩趁机抢了他的手枪。
2: 现场什么情况？谁知道吗？
0: 你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的？
2: 这个你要去问校长。

0: 果然是顾盼。
1: 老师，黑匣子我拿到了。
2: 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1: 可校长说，让我们任务结束之后立刻回青山。
2: 没看到这是顾盼吗？
1: 青山也有医务室。
2: 叫车啊！走。

0: 尽快找人破解。嗯，啊，营救顾盼，你有什么方案？他在青山有一个恋人，谭仲文。这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品行很好。
1: 你想通过他？
0: 对。
1: 这太冒险了。
0: 我相信我的判断，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全力以赴。

1: 黄副校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2: 顾盼醒了吗？
1: 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么快？今天天气不错，不过透口气就行，做人啊，不要太贪心。

0: 喂，我是谭中文。好，准时到。
1: 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都会让他永远消失。

0: 空城计，你怎么看？
1: 司马懿多疑，反受其累。
0: 你觉得仆从如何？
1: 你叫什么？
0: 差点忘了，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还没有正式介绍过。罗兴明。
1: 你在教我怎么救他？
0: 也许他在青山还有朋友。
1: 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想要干什么？你们什么关系？
0: 谭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敌人，而且相信自己深爱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两天后晚上8点会有人接应他。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他现在在我身边更安全。

0: 他怎么样了？
1: 贺长官，不太好，杨主任他去拿药了。
0: 你把他最近开过的一些药单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您稍等。

0: 杨主任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没事儿，我来看看顾盼还醒没醒。

0: 主任，他醒了。让主任，他醒了。国藩，国藩，你怎么现在醒了呀？
1: 校长，就差那么一点点。
2: 杨谦来的太巧，不然我……喂，好，立刻将他转移到第二执行室。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动手时机。
1: 顾盼醒了，
3: 去执行室。
1: 是。

0: 校长。
1: 你说。
2: 能否转移到一室好一些？这审讯二室没有监视条件，看不到里面犯人的行动。我是害怕。
3: 王校长多虑了。

0: 里面还没有准备好，报告校长，审讯室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审讯。请你们出去。
1: 是。
0: 校长，顾盼的身体状态不是很乐观，高强度的审讯，我怕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2: 我会控制时间。
0: 那我先走了。
2: 钟恩，我说过，让他帮你打个信件，去吧，这里交给你了。

0: 你真的在帮日本人办事儿？是。神谷浩二，是不是你杀的？是。 就算神谷是你杀的，是谁让你这么做？谁给你下的命令？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如果你真的替日本人办事，为什么又要杀一个日本人？
0: 这不合理。

0: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哦，副校长，肖恩，你跟我出来一趟。
1: 是。
2: 好，副校长慢走。

0: 你都毕业了，怎么不去行动处报道？
1: 报告黄副校长，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0: 那还来上课？
1: 我想现在行动处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学点理论上的东西。
0: 郭俊超和王敏去什么地方了？
1: 哦，他们俩帮张老师去实验室拿东西了。

你进去审讯顾盼，他醒了，这不是你该关心的。桌上有三只阿弥陀那，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是。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 schnell einstellen。
6: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10: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冬梅。

你怕他死吗？不，他是个叛徒，不值得被同情。我只是怕他死了，我们得不到有用的情报，这样就失去了与敌方争斗的主动权。很好，你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使命不单单是一种责任，它更是我们的灵魂基础。人要是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生存价值。

0: 如果谁要是背叛了他，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得到的下场一定是生不如死。
1: 需要紧急转移，
2: 立刻转移。
1: 是。

0: 误判还是徐医师。
1: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咱们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2: 地震吧！
3: 地震！快跑！

0: 少长，审讯室东墙被炸了，顾盼不见了。
1: 少长，全校戒严，发现顾盼的同党，立刻下狱。
2: 是。

0: 没事没事啊，我至少拿了一种药，我去宇宙会，你坚持住，一定不要乱动啊。
1: 走。

0: 杨谦，怎么了？老谭，你这么看着不看吗？
1: 你怕看吗？不怕。不是，不怕看，你紧张什么？我紧张吗？我一点都不紧张。
2: 哪里紧张？哎哎哎，赵文，老谭，老谭，老谭。

0: 你让他把衣服先穿上。
1: 想什么呢？把门关上。想，我早就猜到你是青山的叛徒。还有你，杨千。
0: 王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让他把你绑成这样，也没有让他把你拖成这样。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1: 你。
0: 哎，你干嘛？
1: 什么？我干什么呀？
0: 你把人打晕在我这儿干什么？
1: 拖进去啊！
0: 那我怎么办？
1: 帮我拖呀！

0: 你怎么把他放这儿？你不是要这个地方凉吗？他身上还有病呢。
1: 你别废话了，现在怎么办呢？
2: 没事，他只是暂时性昏迷，先把他抱出去。

0: 你想？
1: 把刀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0: 你想干嘛？
1: 上课的时候咱俩过过招，你知道的。

你这个兵不厌诈，你连枪管跟扫把都分不清楚，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兵。你，王姐，王姐，你醒醒。

0: 可以换下场，
1: 没办法，下次。

0: 夏，你可够损的呀！谁让他自讨苦吃的呀？我说的你不是损他，你是损我。
1: 哎，我怎么损你了？你这么做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大不了你就把他给娶了呗。
0: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1: 等顾盼姐醒了再说吧。

0: 你观察到什么了？除了谭教官对顾盼的情感外露以外，目前没有其他可疑地方。哎，王胜湘，啊，我知道了。 这个王胜湘啊，上任第一天就来青山检查工作。哼，这个张花贵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嚣张过。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人还是鬼。
1: 恭喜王厅长高升啊！不知道王厅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啊！
2: 蒲校长不必客气。此次行程，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0: 王厅长，里边请。
2: 蒲校长，我刚刚看见你这青山军校正在戒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哈哈哈，
0: 王厅长多虑了。 只是一场针对学员的演习罢了。
2: 演习？
0: 哎，
2: 很逼真啊！我看能以假乱真吗？
0: 王厅长，此话怎讲啊？
2: 蒲校长。

0: 我觉得青山军校在经费和人员上都太过充足了。
1: 万警长，我上面有今年的新厂，请一步，我们上去聊。
0: 不了，我这人跟沾花贵不一样，喜欢直来直去。这是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的会议决定，关于对青山军校裁减军费、削减人员的通知。
1: 请普校长过目，且尽快的拿出具体的方案，上交到军事委员会。马厅长，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一切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0: 这是命令。

0: 现在，我以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们解除戒严，停止演习。
1: 副校长，鄙人初来乍到，你不打算带我参观参观？好，请。报告队长，
2: 说，按照您给的频率，我找到另一台发报机的位置了。

0: 什么？戒严解除了？
1: 嗯，听说是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命令，谁知道？
0: 这里面不会有诈吧？
1: 诈呢，可能是会有，但是呢，戒严确实是解除。你想什么？
0: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哎，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管怎么样，现在都有送郭盘出去的最好时机。
2: 郭盘姐，你醒了。谢谢。
1: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都是三安的功劳。

0: 你这是谁呀？这不长眼的！哎呀，哎呦，
1: 杨主任，
0: 对不起啊，
1: 没事，我要上课。哎，
0: 好。

0: 班长，你帮我到实验室再取点过来。
1: 是。
2: 老师，我去帮班长。
0: 好，去吧。 我们先上课。
3: 王密，能不能快点儿？这一会儿都要下课了。
2: 你催什么催？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姐，我这次做的不错吧？还不错呢，差点就暴露了。啊？怎么会呢？审讯室里除了监听设备以外，还有一双你们看不到的眼睛。
1: 通风口后有人，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仆从没有安排一间单面玻璃的房间，就是为了更好的观察你们？你失态的反应差一点就暴露了，
0: 所以你才假装抽出来阻止我。幸亏我发现了后面那道光影，否则仆从。 就成功了。
2: 太惊险了。
3: 幸好我们足够默契。

0: 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刚刚好，就是那个液体炸弹大了点。
1: 这还大？跟我想象的差远了。
0: 你们不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吗？
1: 不对？什么不对啊？
0: 你不是告诉我你从审讯室出来之后你去拉电闸的吗？
1: 我当时没有时间了呀。
0: 那电闸是谁拉的？

0: 谭仲文，怎么这么大反应？没错，他会帮助夏安的。但愿他能度过这一关。
1: 放心吧，姐，顾盼会没事的。这次运送白银还顺利吗？还要多亏老崔帮我稳住龙志杰。
0: 听说电台他们已经找到了，在乱葬岗。这些都是你的主意吧，新民？如果这次顾凡没事，你能不能跟他讲明一切呀？需要得到老师的同意。对了，姐。 还有一件事，陆大友举报了张华贵，王胜香接替了他的位置。陆大友，他不是死了吗？怎么说，陆大友也是陕西商会的会长，说他的手下亲信多如牛毛也不为过。这也就是金先生拉他入蜂巢的原因吧？蜂巢的势力。 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有些恐怖了。
1: 如果黑匣子尽快被破译，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打击。

0: 也算是没有辜负顾盼。
1: 从现在开始，罚先顾盼，格杀勿论。是。汇报一下你们的发现吧。卓恩，你先说。我负责的区域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但并没有发现顾盼和任何可疑人员，目前搜查还在继续。
2: 县长，我的也是。如果顾盼身上没有伤，那么在解除禁言之后， 他逃出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问题是，他身上的确有伤，而且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敢判断，他还在咱们青山军校，而且和那个内奸在一起。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校长。 这是事故科关于今天下午发生在地下室的爆炸所做出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0: 这个报告做得很详细，敌人是利用了液体炸弹在沈阳市外实施爆破，而且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些啤酒瓶碎片，这说明了这液体炸弹是临时制作的，而非军用品。各位。
1: 有何看法，校长？
2: 王副校长，你想说什么？属下认为，应该从化学实验室入手，展开调查。
0: 这个提议非常好，但是你为什么欲言又止呢？我是怕我这个想法的成熟度不够。很成熟。
3: 就交给你去办。是。
4: 刚才的命令，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6: 张老师，你今天为什么在化学实验室里取走两份同样的实验品？
3: 因为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被我给弄碎了。药品也能碎？
6: 不，药给弄散了，撒了一地。这还真是凑巧。是被人撞的，所以。谁撞的？这个我没有看清楚。
3: 但应该是个女的。
5: 你确定？
6: 好像是，应该差不多。实验室的门锁是老式把头，我每次进去都习惯性的把它挂在门上。今天也是这样吗？
3: 是啊，都习惯了。
6: 那就是说，你们进去取药品的时候，那把锁是在你们视线范围之外。可以这么说。
3: 那你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检查一下那把锁呢？这怎么检查呀？我总不能把它锁上再打开吧？
6: 那两名学员拿走药品之后，还有其他人进过实验室吗？
3: 没有人了，至少没有人找过我。
6: 找你？
3: 如果没有化学课，实验室就很少有人来，所以我平常都在办公室待着。
5: 差不多了。

0: 你是说，有人利用张翰派学员去实验室取东西的时候，偷偷的把实验室的门锁给换，而且又趁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偷懒的时间，又返回了实验室，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
1: 是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偏偏在张翰赶去上课的路上，被人撞碎了手中的器皿和化学药品。
0: 我想这一定是那个人为了在后面偷取原材料做的铺垫，并且这个人一定知道张翰懒惰的习性。嗯，
1: 帮助张翰到实验室取东西那两个学员调查了吗？
0: 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还没有做调查。
1: 你还怕打草惊蛇吗？
2: 我是想，
1: 王教官，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原因。我知道青山有很多为你马首是瞻的学员，这我都故作不知。可是黄教官，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王敏去了实验室，你不敢保证他跟这件事情无关，所以你就大张旗鼓地把张胜的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你其目的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如果真是王敏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那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尽快地逃走，从此消失。我说的对吗？ 王教官，我知道你培养一个优秀特工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的爱徒出现问题，而且每一次都跟顾盼有关系？为什么呢？难道顾盼是你的克星吗？
0: 校长，对不起。
1: 我知道错了，没关系。哎，人嘛，七情六欲总会有的。你就像仲文一样，他为了顾盼，整整怀疑我一年呢。
0: 校长，我从来没怀疑过您。
1: 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你怎么想的，我知道。行了。 去做事吧。要想让王明洗脱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找到他。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哎，对了，这件事情你最好是找仲文帮你。

0: 什么？王敏失踪了？发生爆炸之前，王敏曾经接触过那些化学药品。如果找到王敏的话，可能会查到液体炸弹的出处。
1: 这是校长交给你去调查的事儿，你来找我的。是校长让我来找你的。
0: 为什么？王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校长是信不过我。
1: 他让我监视你啊？
0: 不，应该是监。

0: 都。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反正校长让我来找你，我已经来过了，告辞。

0: 已经走了，
1: 。你快一点，你动作快一点。

我说过，只要你敢乱来，我就把黄四梅当初打开机要室大门，让蜂巢的人进入机要室这件事情说出去。后果怎么样，你很清楚。

0: 这是什么地方？如你所见，密道，你早就知道这里。当初金宫青山的时候，你为什么带他们走这里？别废话。
1: 到底怎么回事，校长？原来这个王明早就把顾盼带了进来，将我挟持之后，逼我为顾盼输液。胡说八道！你在宿舍怎么为顾盼输液？黄副校长，这个王明思维缜密的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2: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1: 是校长，你一向对王敏很信任，王敏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
0: 我相信王敏，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

0: 我是陈高喜，琼中县长征镇议员村委会书记。这几年里，文艺下乡巡演一场接着一场，苗歌一响，唱的是党的好政策，苗舞一跳，男女老少都拍手叫好，精彩的文化大餐送到了家门口。村里借着文化活动推文明新风，道德评比，积分制改掉旧习气，邻里互助，庭院整洁成常态，群众们精神生活富足，日子越过越好。
1: 我是邓梅玉，苗族传统细绣蜡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借着文化惠民的好势头，村里长期开设苗绣蜡染工艺培训班，姐妹们学得很认真，点出漂亮的纹样，几针手艺变成了征收门路。我们还把非遗文化送进了校园，教小朋友们绣各种纹路，将苗绣

0: 就代代相传的智慧，把文明道理融进一针一线。
1: 文艺下乡不只是热闹，更是给乡村助困，绿水青山配上文明乡风，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燕园村。
0: 姐妹们有了界限，孩子们认识了根脉，非遗文化让记忆传承的种子在长征镇生根发芽。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啊，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0: öyle. Bağla.
1: Baltayla ha. Ambula, ambula.
2: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爱心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干啥，满园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就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

0: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的时候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1: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2: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0: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你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3: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咱们里面的银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有些的嘛7、8公里。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板一样，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

0: 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1: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

0: 我爸，你钓鱼的耐心都不如我哎。
1: 那你这么耐心？
0: 因为钓鱼很解压呗。
1: 你这么说有什么压力？
0: 每个人都有压力呀，朋友之间的压力，小学的时候那个朋友还很好。
2: 这是热河曼寻常的一天。这样的时光，他走过了15年，伴随一路风尘，走进胡杨林深处的每一户人家，同时把自己的家和家人走成了远方。15年的坚持，热河曼成了胡杨林深处的人家与外界的一座桥梁。2019年，全长2.3千米的哈德敦大桥落成，县城变得不再遥远。
1: 以前我们社区的好多老百姓，那个老棉花要不放羊去县城过来过去，特别难，太难。然后这个路通了以后，他们特别开心，开心，开心的，控制不了自己就哭了。
2: 大桥下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1: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Zhou,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2: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蚕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V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
3: 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 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 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个回浮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它在水面以。

0: 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两根铆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着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1: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getting longer.
1: 是是。
0: 35. Oh.
1: 算了。拿下来。看着呗。
0: Yeah.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击发杆。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击发杆，是它的三倍多。
2: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击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啊，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2: CCUS 就是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啊。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2: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4: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5: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6: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5: 3000米的。
6: Hen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5: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6: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2: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

0: 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是带来了两次大雾导致的延迟。那么在比赛中断之后呢，马修菲茨帕特里克以及迈克尔索伯琼恩森两人是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身后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完赛啊，他们将在决赛轮这一天迎来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首先需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然后打完第四轮之后啊，还需要马不停蹄的南下英格兰去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英国公开赛。那么好在这个因为苏格兰地处高纬度地区啊，这个日落的比较晚，因此哪怕是算上补赛啊，今天这个正常结束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总共是提供了8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第一名可以拿到1335个积分。目前的领先榜上，这个迪拜竞赛的总积分榜，瑞德是领先2690分。现在领先榜上金柱亨-16单独领先，李明宇同样也是韩裔的选手啊，-15排在单独第二，马修现在-14单独第三。应该说这三位球员还都有可能啊，冠军应该是说从这三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再往后的球员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希望了。金柱亨来到16洞，他就很平稳的上了球道。今天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应该说整个四轮是全方位的稳定啊，任何一个技术环节都没有出现过失误，无论是木杆、铁杆还是这个推杆。麦金特尔15洞打上来，稍微偏左了一点。这边李明宇。是稍微偏左了一点，再来看马修啊，之前三轮也是没有吞下过 bogey 啊，也是有小鸟进账过，但是这杆打短了，今天是一个右后的起位，但直接瞄的膝盖打也很危险啊，正好右侧的旗杆的右前方有一个沙坑保护的。16洞基弗这边左右线，18洞这边啊，没问题。

0: 基辅这边是17栋。
1: Stay. Good luck. Oh my god.
0: 好，马修，过令前方，长推，金柱亨16栋攻国里，哦，好的，还在朝旗杆方向滚动，哦，漂亮，好球。小球最终这个落点啊，距离洞杯大概也就是两码左右啊，基本上是一个锁死一只鸟啊。要是推进的话，来到负17，这已经是2024年的麦尼特尔当时夺冠的这个杆数啊，负18，已经很接近了。17洞，基辅第二打。好，李明宇15洞，留给他的机会是不多了。哎呦，这一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啊。推进的话，比赛可能还将继续焦灼，但是推不进的话，还剩最后的3个洞，想要追赶上啊，应该说追赶上2杆的差距啊。金柱亨已经提前锁定了这只死鸟了，全场最难的3个洞啊，想要追着2杆。不是很现实。18洞中岛启泰的第二杆，好，看15洞麦尼特尔保帕推，好，16洞金柱亨，这只鸟啊基本上可以宣告提前锁定了胜利了，毕竟今天的状态啊，最后两洞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啊，2杆优势。
1: 啊，还是 reach 呢？
0: 莱尼塔16洞，稍微偏了一点。啊，这边还好，问题不大，在球道跟长草的过渡短草区。李明宇也是奔着左边去了，哎呦，这一下，也还算好，但是想要追杆的话，这个确实很困难。16洞马修的开球，463码的4杆洞。基辅18洞开球，中岛启泰18洞，差一点。这样，中岛启泰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负13，有三轮是交出了67杆，在第二轮打出66杆。这边金柱亨来到了倒数第二洞，

0: 好球啊，感觉也是越打越顺啊。嗯。哦，看麦金泰十六洞，201码到旗杆。
1: Go hard. Oh, over. Go.
0: 好球，这杆很漂亮啊。马修206码的距离，看李明宇这边183码，哎呦，这下又偏到左边去了，从一个长草打到了第二个长草，那基本上完了，这个冠军就别想了。好，温登克拉克18洞龚国岭，好的，直接攻到了旗杆的右前，也就是两三码左右的距离。

比三达放到东北附近。来看李明宇、宝帕、帕救下来，落后两杆，还剩最后两个洞。如果每洞都能抓鸟的话呢，还有可能打这个延长赛啊。前提是金志亨十八洞还得是一个帕。吉夫十八洞长推，这杆推短了。好，麦金泰尔来到十七洞，193码的三杆洞。感觉十七洞今天的这个旗杆位插的倒不算很困难啊。林柱亨首杆洞的开球。开球平稳地送上了球道。

0: 这边李明宇。
1: Oh, get a nice kick.
0: Oh, 李明宇这球啊，冲得有点远，这一洞抓鸟困难了啊。击服，一个帕收尾，最终的成绩也是负十三，单轮打出了67，单的成绩68 68 64 67，四轮下来负13，名列第三。目前的领先榜上，金柱亨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负17，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目前人已经来到18洞的球道上，李明宇还落后两杆。这第一页上啊，唯独只有一个麦金泰啊，不是负的杆数。马修17洞，两杆送到旗杆边。李明宇，没戏了啊，这冠军没戏了，稳稳的保一个单独第二吧。这边金柱亨还有155码到旗杆，24岁的韩国球员啊，朝着自己的第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啊大步的迈进。

加德罗普，155码。哦，看白金塔17洞能不能够推进这只 birdie。

0: 十八洞，金祝亨第三杆。好的，送到旗杆附近。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很放松了啊。
1: 主播们。
0: 白金泰尔开球没问题。马修。开球很顺利啊。好，最后一位球员站上了十八洞的 T 台，李明宇。好的，差一点点啊。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了四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总成绩最终是-10。金祝亨最后一洞也是顺利的保住了 par，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他甚至都不需要继续回到练习场上啊。

0: 两杆的优势基本上十八洞，李明宇想要追平的话都需要一头老鹰，在这个四杆洞啊，除非他这杆直接打进去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杆了，这杆打不进，金柱亨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嗯，好的，这样比赛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提前结束了啊，要恭喜金柱亨。单轮负六也是全天最好的一个成绩啊。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啊，看白金泰尔的这一杆。漂亮的一杆，哎，反倒是进入后九的，尤其是后半段啊，这个手感逐渐的找回来了。但是前九这个 bogey 太多了啊，现在旁边的奖杯上已经开始镌刻金柱亨的名字了啊，这个是没什么疑问了。这是刚才的最后的一个宝帕推，实际上十七洞已经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提前锁定胜局的两把推杆了。再次回看一下最后的冠军推，其实最关键的一杆还是在十六洞打出的那一记铁杆啊，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将球送到了球洞旁两码的地方，那只鸟宣告了胜局已定。好，来看一下刚才马修的这一杆，直接打到了洞杯边缘。好，李明宇十八洞第三杆

这陆恒这回在已经在球场边喜极而泣了，这是胜利的激动的泪水，喜悦的泪水。啊，休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13，并列第三的位置啊。只是今天这个并列第三的人有点多哈。来看麦金泰尔，差一点点。这一推丢掉的应该是一笔数量不菲的奖金啊，一个名次就平摊下来，这个奖金数量可是不少啊。好，本土的名将罗伯特·麦金泰尔也是结束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最终完赛，单轮69杆。

0: 就是4天下来，他个人的一个最差的成绩，好在是最终也是交出了红字啊。这边李明宇负15分赛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2021年的冠军，本年度的亚军，3轮67杆，对于他来讲，同样也是4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前面3轮都是66杆的成绩，这样24岁的金柱亨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他在4年前便已经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开始崭露头角了，现在是一个最终的总成绩的排名。小麦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第五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并列第7名的成绩，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同样，负六也是全场下来最好的一轮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此时在18洞国岭边响起，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颁奖仪式。金柱亨啊，最后的过程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惊险，但是呢，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过程。好，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5佳球。第四轮还是贡献了不少好球啊，梅森纳9号洞的一个长推，走一个左至右的线，小球是缓缓地掉进了洞杯当中。5佳球排在第四位的罗伯特·麦金泰尔9号洞国岭后方往回救的一杆，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弹道，砸在洞杯边缘啊，也是差一点直接砸进去。5佳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麦金泰尔的老鹰推12洞，隔了2层的国岭啊，依旧还是精准的推了进去。5佳球排在第二位的维克多·佩雷兹，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装了制导设备一样啊，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汤米在今天的第6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洞是直接把球打了进去啊，射落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50。
9: 哼。嘿。
4: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不解之缘。
1: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一百二三十只了吧。
0: 一向傲娇示人的宠物猫为何会喜欢热闹的场景？
2: 挺自在啊。
1: 咪咪，
0: 敬请收看行者猫的成系列之不一样的猫声。

0: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生活着多少只猫，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如果按照权威数据统计，全中国一共有3700多万人饲养宠物猫，这一数字在北京也接近50万。演员张本煜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飞驰人生》里的机械男，无论戏里戏外，他给人的印象都和猫奴相差甚远，但他却是一个拥有近10年养猫经历的资深猫奴。生活在北京的猫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状态，又过着怎样的猫生，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张本煜很想了解和探寻的。
1: 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群生活很自由也热爱自由的人，他们和一群猫自由地生活在一起，据说接下来就能见到他们，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哎，您好，
2: 进来吧。
1: 好好好，
2: 带你认识我的猫呀，天天。叫叔叔，他会瞪你吧？
0: 张本煜拜访的第一位养猫人士美豆，是一名旅行美食家。对他而言，旅行和制作美食既是工作，也是兴趣所在。而闲暇之余，养猫则是他的另一个爱好。
2: 这应该是我见到的我包括我的朋友当中，就是长得最大的一只猫，16斤，而且长得巨高，因为它很长，然后3岁多了，3岁半，孟买。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它其实特别傻。
0: 初次见到美食家的宠物猫，张本煜好奇着它是否和主人一样有着对美食的挑剔和敏感。
2: 天天，妈妈手里拿的是啥？它对开罐头的声音特别敏感，就算它离得特别特别远，我只要在家里轻轻一打开它就会出现。你敲它也会找你的。啊，
1: 让我揍你，
2: 疼了，疼了，急死
0: 了。虽然看不出天天对美食的挑剔之处，但在与美豆的交流中，张本煜也了解到主人的工作性质对猫个性上带来的影响。
2: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是因为以前每次要求他出镜都会奖励罐头，所以他有个条件反射，
1: 就好吃的，
2: 对，只要他工作了就会有罐头，
1: 心安理得。
2: 对对对对对。
0: 别看此时此刻的天天如此乖巧懂事配合拍摄，实际上对于主人的工作性质，他也经常用自己的方式抱怨。
2: 反正他就是我出差久了，我大概出差超过一个礼拜他就会生气。他生气的表现方法就是每天拉臭臭的时候把最后一节拉在地上，然后我回家就一开门就巨臭。就是他一看见

0: 比它长得高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玩手机，那个光不是会在墙上打会动吗？还有小飞虫都够不着的时候，它就会。
1: 是什么样的？
0: 就这样。就你家猫不这么吗？
1: 我们家猫是，啊。
2: 气死了是吗？
0: 看见什么了？谁？
2: 哪个敌人？哦，那个鸽子呀。
0: 鸽子的吗？它还没有飞过来，
2: 看你气的。
3: 养猫人谈起猫的话题总是滔滔不绝。就在两个人相谈甚欢之时，又一位资深猫奴来到了美豆的工作室。来访者30是位年轻的插画家，他的到来让关于猫的话题更加丰富起来。
4: 我家猫现在7个月了，快，然后它也是快10斤了。
2: 7个月时间？
4: 对，加菲猫它特别能吃。
2: 文朗家的猫多大？
1: 我们家猫3岁多吧。
2: 多重？
1: 它小，虽然名字叫矮胖，但是名不副实，没给它量过。
2: 你在干嘛？抢镜头。
3: 和美豆一样是自由职业者的30，因为养猫的缘故，在工作中也加入了很多猫的元素。
4: 有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会看猫，这时候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创作灵感。这个时候的这里面的话都是我的猫，就是尽量把他们最猛的一面表现出来。就是那个宇航员的，
5: 这是在打棒球，
4: 对，
5: 捕手是一个老鼠，
4: 对。
5: 据说30有一个壮举，画了1200多只猫。
4: 对，那个画我是画了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半月，
5: 其实很快。
4: 对啊，每天除了画猫，也就画猫了，所以说这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1: 就30，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4: 嗯，您说。
1: 能否请您画一幅以我和猫为主题的画？
4: 可以，没问题。

0: 才在做饭的时候，
1: 啊，
0: 开始画了一幅画，能看得出来画的是。
1: 这不是你吗？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就特别像，
0: 是吧？
1: 眉眼就那种，啊，
2: 就看得出来是吧？就一眼
1: 看得出来
2: 啊，
1: 就很明显，一比一嘛，不就是？
2: 一比一。感谢感谢，
1: 下次再来啊，下次带猫来。
2: 好嘞。
3: 以猫会友成为了张本煜和两位自由职业者交流的最佳方式。同时他也发现，漫画家和旅行美食家热爱自由的性格和猫的自由天性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这也许就是他们互相吸引的原因。在北京人流如梭的五道营胡同，生活着一群在家猫和流浪猫间自由切换身份的散养猫，它们拥有着一位共同的主人。
4: 这一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俩的，两只黑白。
3: 它的生活和工作与猫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
5: 波斯猫的漫步。
0: 有一种感觉，你颜色很像猫脚上那个小肉垫。
5: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里边有爪子。
5: 对，是的。
3: 从家养到散养，猫奴老板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5: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
1: 到处去人家蹭饭吃，扔汤
6: 吧。非常慵懒，很自在。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妈妈手里拿的是啥？
1: 抢镜。
2: 结识了从事自由职业的养猫人，张本煜对人与猫的世界产生了更多的好奇。不同职业的主人或多或少地改变着猫的生活习惯和个性。
3: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
2: 然而，在北京这个庞大的城市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猫群。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五道营胡同，每天游人如织。在穿梭的人流中，总能看到一些猫的身影。这些猫看上去既不像家猫，又不像流浪猫。这些猫的来历还要从一家酒吧说起。
4: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俩的，两只黑白。
2: 老板张兰哥养猫20年，是位纯正的猫奴，连他自创的鸡尾酒中都渗透着对猫的喜爱。
1: 波斯猫的漫步，对，
5: 那种感觉，因为颜色很像猫脚上那个小肉垫，
1: 对，
5: 其实里边有爪子，
1: 对，是的，理解很透彻嘛，
5: 不愧是猫发明的，
1: 那是的。
2: 酒吧开业之初，张兰哥为了照顾自己的七只家猫，选择把猫放在酒吧中散养，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也得到了客人们的喜爱。因为爱猫，他经常把一些流浪猫接回酒吧。久而久之，这里几乎成了流浪猫的救济站，很多人还会慕名而来送猫上门。考虑到猫的数量会影响酒吧中的客人，张兰哥又在酒吧旁开设了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专门设立了猫的寄养站，也为流浪猫们寻找适合他们的主人。
1: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对，就来到我们这儿，然后又走掉的。
5: 其实要养这么多的猫，是要付出挺大精力的，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其实都还应该是挺高的。
1: 对，但猫它相对狗来说还好一点，一群猫养在一起，唯一比较重要就是如果有病，尤其是传染类的，一得就是一窝。所有的猫刚进来都要先去体检，体检没问题了，有问题就隔离，隔离养一段时间，没问题了以后呢，就可以养在一起。
5: 分开的时候会觉得有不适吗？
1: 刚开始会有，但是久而久之了也都习惯了。对，而且它们出去会更好。这就是新来那只，头上周还是上上周送过来的，也是别人在自行车棚捡到的，它怀孕了。
5: 小母猫啊？
1: 对，小母猫。

0: 如今张兰哥的青年旅社就像是五道营胡同中喵星人的育儿所，很多小猫会在这里被照顾，而一些成年的猫则会有更多的空间，不但可以在胡同的屋檐上打盹，还可以去喜欢的店铺里当一只乖巧的宠物猫。
1: 他们就是到处去人家蹭饭吃，你看他们大
2: 非常慵懒，很自在，
1: 就滚得浑身都已经是灰的了，但是你没法给他洗澡，你洗就头天洗两天最多。新来的小猫要进笼子里待着，所以他们就被放生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天天越狱往外溜达。
3: 岁数也不大，
1: 不大，一岁，
2: 已经挺成熟的了。
1: 对，反正已经被我咔嚓掉了。对，因为猫肯定是要都做绝育的，不然它们繁殖能力太可怕了。
0: 走在五道营的胡同中，随时都可能碰到张兰哥收养的流浪猫。张兰哥觉得这种看似嘈杂却又透露着生活市井气的小巷，恰恰是适合猫生存的地方。
1: 猫本身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谨慎，然后又不爱人管，向往自由的一种生物嘛。但是如果它的环境让它很紧张的话，它就猫的那种慵懒的那个特性就表现不出来，所以它一般都还是比较喜欢在这种相对安静啊，比较自由开阔一点的空间待着。
2: 你想象一下，这种地方房檐上趴着一只猫，感觉就特别正常，特别自然。但你要说国贸大楼上趴一只猫，那得赶紧救去了。是。
0: 对于五道营胡同的猫来说，它们生活的环境无疑会比生活在家中的宠物猫更加自由，但自由永远都是相对的。位于五道营胡同40多公里开外的大觉寺，生活着一群可能是全北京最自由的猫。清泉古树，暮鼓晨钟，在古寺中生活的猫，每天耳濡目染，是否拥有异于其他猫咪的独特习性？
4: 不吃饭的时候，它们就自己遛弯嘛。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
5: 明明我告诉你一个事啊，今天可是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
2: 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幸福。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声。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大觉寺。大觉寺里生活了很多猫，同时呢，这里也有一位以年为单位来奉献着自己爱心的人，书生，让我们跟他认识一下。哎，书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位就是书生，家里呢养了几十只猫，还有很多小狗。
2: 书生是一位普通的网店书商，在他的书店仓库里收养了30多只流浪猫。每天，书生要花费2个多小时的路程，往返于家和仓库，照顾2边流浪猫。因为对猫的喜爱，书生的这个流浪猫群体还在不断扩大。而除了照顾自己收养的这30多只猫，曾经在寺庙中修行的书生也会前往大觉寺为寺庙里的那些流浪猫投食。始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历经千年时光，为北京西郊留下了一处清泉古树相映成趣的优雅之地。漫步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耳畔只有松涛阵阵，虫鸣鸟叫。生活在这里的猫又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0: 走到现在，咱们已经上了大概有3个山本了，到现在还没见过猫呢。
3: 猫它其实都是在这后头，它那个有一个聚集的地方，就在这个猫那个竹林里。
0: 后山才是猫咪栖息玩耍的地方，
3: 对，它要避开那个游客嘛，它就自己到躲到一个清静一点的，相对清静一点，没什么人干扰的地方了。
0: 对对对。
3: 你看这个就

0: 进入大觉寺的后山，这些寺庙中的猫咪终于现身。寺院里的晨钟暮鼓似乎也影响着这些小生灵。在草地中、房檐上，它们或坐或卧，悠闲地晒着太阳，一副与世无争、置身事外的模样。
1: 嚯！
2: 咪咪，咪咪开罐头了，咪咪。

0: 明明我告诉你一个事儿，今天可是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嗯，明明，这个，其实这儿来喂猫的相克应该不少，但是毕竟猫太多了，互相吃着也抢。猫也是小社会，这家伙就比其他的猫要壮一些，抢食的本事应该也高一些。你看看，俩人抢不过它一个。
1: 小野猫在这寺里如何生活有了解吗？它
2: 们一般就是平常要是不吃饭的时候，它们就自己遛弯嘛。嗯。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它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它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它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就在这一片可以观察到。然后它们很多时间，它们就是在这里巡山一样。自己在这一块一圈圈的溜，然后就是到了饭点。

0: 还有不用担忧的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幸福。
1: 外面的猫就是一个风险，就是它生病肯定就不容易观察到，以及观察到了它没办法把它逮着啊，或者说去医治。
0: 所以说是稳定的健康和相对来说限制自由的生活，以及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可能会承担的风险，两者相较之下，如果您是一只猫的话，会选择哪一种呢？
1: 我觉得我可能还会选后者，因为生病你可能一辈子遇到几趟，这小病可能熬就熬过来了，大病你熬可能熬不过去，那你生活在哪里也是熬不过去。
0: 对，而且这样的享受，相比一些疾病而言，相比风险而言，那要重要的多了。
2: 感慨着不同环境之下猫咪们所要经历的生活，张本玉对于如何与猫相处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0: 看到可爱的猫，打心眼里边愿意相信我在看到它的这一刻，我在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是幸福的。
2: 对于爱猫之人，与猫的共处便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1: 你面对一个猫，比如说我们这个给出去的这个刹那，它就是一个施舍的行为，施舍的行为比其他的行为更具有柔软的性质。
2: 无论是有主人细心照料的宠物猫，还是五道营胡同随时切换身份的散养猫，或者是在大觉寺自由自在的猫群，张本玉在这些猫和爱猫人身上看到的是相互适应、相互改变，这也是人与猫之间一种独有的默契和缘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哎呀！
3: 我的老天爷呀、
1: 啊！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4: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1: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5: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6: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1: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7: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3: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1: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7: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1: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8: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1: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5: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

0: 大约30米。
1: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2: 咔嚓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1: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3: 哦，我的天哪！
1: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船。你没受伤吧，皮特？
4: 安然无恙。
1: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6: 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5: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7: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0: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8: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6: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5: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4: 咸的。
1: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7: 哦，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9: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7: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1: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10: 怎么回到大海？
1: 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6: 嘿，亲爱的爷爷。
1: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2名乘客了。
8: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1: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8: 嗯哼，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嘿，小心点，
10: 船太晃了。
7: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1: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6: 前方有障碍。
8: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11: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8: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11: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8: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11: 哦，太感谢你们了。
9: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10: 这次不是我。
11: 对不起，是我碰的。
7: 哦，你是。
1: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12分精神，注意四周。
6: 没有问题，爷爷。

0: 小鸟们、松鼠们，它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1: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0: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1: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2: 饿了！
1: 我现在不饿了。
0: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3: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4: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3: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5: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0: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吐吐吐。
3: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5: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0: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6: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3: 我的天哪，我们动不了了。
0: 他们才不是你们的海鲜自助餐呢。
6: 嘿，你怎么能这样？
0: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5: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0: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3: 重返大海，
0: 船就要沉没了，
5: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0: 遵命，爷爷。
4: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7: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3: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5: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8: 再见了，爷爷。
5: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9: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10: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7: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海啸。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3: 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
4: 站住！
3: 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1: 外派员西瓦，援手来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呀，
5: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哦，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哈，
3: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可不能管你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1: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
2: 就连他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渠鲸的取水问题。
3: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2: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4: 谁吧，谁吧，谁吧，谁吧。
2: 谢谢你们。
5: 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笑>
6: 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2: 哦，快看啊，一个泥坑，
7: 泥怎么这么好玩？<笑>
8: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9: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10: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11: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
12: 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11: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5个不同的气候带。呵呵，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
7: 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在下冻雨。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
8: 我们现在无法升空，
13: 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14: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8: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4: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

0: 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1: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2: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他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3: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1: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4: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1: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这次需要动用三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0: 没问题，队长。
1: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哦，我的天！
1: 有问题吗，兔兔兔？
4: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5: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6: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7: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6: 我知道的，
7: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6: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8: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6: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5: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1: 开始行动，汪加里，带路吧。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0: 收到，队长。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9: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0: 喷气孔？
9: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0: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9: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0: 哦，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9: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5: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2: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4: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
7: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4: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1: 我可以帮忙。
5: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6: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1: 拉拉看，兔兔兔，
4: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2: 啊，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或叫小萝卜，
0: 种植进度如何？
10: 起步，起步，嘿，不画了。
8: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
10: 别碰，

0: 嗯，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1: You're welcome。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
6: 奇力马扎罗山。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分队。
3: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下。哈
4: 哈，就目前而言，路很好走。
5: 快走开了，离我远点儿，停下来。
4: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6: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5: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7: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
4: 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
7: 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他这样的穿山甲。
5: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7: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6: 挂机，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7: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6: 挂机，我不会操控的。
7: 不要乱动。
4: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8: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走你怎么样啊？
9: 启动了，哦，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10: 现在来到了高爪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11: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4: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10: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4: 你什么？呱唧，
12: 小心点，呱唧，
4: 不要伤害它。你这个无赖。
5: 哦，别伤害我。哦，
13: 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14: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9: 哦，

0: 向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我爪子上拔出来吧。
1: 没问题，不要动。好了。
0: 不，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2: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西瓦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3: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孟加里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
2: 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
1: 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3: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4: 趁着你休息，我来看看植物鱼他们，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
5: 去吧去吧。啊，走了走了。
0: 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我们的肚子真的非常的饿。
6: 这个更好吃。
0: 真好吃。
7: 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3: 谢谢你的帮助。
2: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8: 保重。
10: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达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哦，天哪，怎么回事？
0: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艇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奏效了，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艇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3: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0: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2: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解铃头，你来操控。
11: 什么？你让我操控？又来啊！
1: 万七，你这样太危险。
2: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1: 呱唧，你没什么事吧？
2: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1: 不好了，呱唧，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4: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1: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3: 谢灵通，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11: 我俩？可是队长。
3: 你可以做到的，谢灵通。
11: 好的，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通。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3: 干得非常好，谢灵通。道路清理完毕，医生，呱唧还好吗？
1: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3: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11: 飞鱼艇在那儿。
0: 哦，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8: 给机翼解冻。
0: 突突突，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天哪，来不及了。
10: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0: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10: 但愿可以吧。
0: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3: 达西西。

0: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帮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
1: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2: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

0: 跟我预想的一样，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1: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亭里，安然无恙。
2: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
3: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还要把这些树苗种好呢。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4: 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
9: 乞力马扎罗山。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

0: 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2: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1: 是，校长。
2: 你一向对王敏很信任，王敏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
3: 我相信王敏，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
2: 哦，为什么？你忘了，抓捕顾盼，夏恩是头号功臣。
3: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房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我总觉得夏恩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2: 现场查到什么了吗？
4: 王林负责善后的工作，现场一切正常。
3: 校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5: 撑不住了，不影响开枪。
3: 歇会儿。
5: 好啊，聊会儿天儿。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也能让全家衣食无忧。但在我八岁那年，他因为一单生意得罪了日本人，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

0: 后来，我被送到了孤儿院。可是好景不长，孤儿院的院长把我卖到了妓院当丫鬟。不过还好，在那里有一个人很关心我。后来，老鸨逼我去接客，我就跑了，开始浪迹上海滩。直到今年，我碰到了黄副校长，他把我带进了青山军校。
1: 在妓院里，对你好的那个人，是黄素梅吧？难怪仲文说他底子不干净，
0: 他那是去执行任务。
1: 随便，不重要。走吧。

0: 姐，我把黑匣子放在了老地方。你怎么会提前出现在那儿？
1: 猜的。想着你没那么容易死，差不多该出来了。
0: 撒谎！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么精准，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1: 没有，你想多了。

0: 前面停一下车。
1: 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不合适吧？

0: 云姐，快进来。你回来了，这段时间去哪儿了？香港。
1: 因为那艘船。我没在的这段日子，你好像也没有消停嘛。
2: 让一下啊！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啊，这跟你没有关系。
0: 啊，您误会了，锁我可以打开，只是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东西能够完好无损。
1: 什么意思？
0: 这不是普通的匣子，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要是没有密码开启或者密码错误的话，都将会导致里面的玻璃装置遭到破坏，原本

0: 包裹在匣子里的叶酸就会流出来。我猜测如果里面装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纸张之类的东西，那便会遇酸即溶。
1: 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我这是没办法了。
1: 其他人呢？
0: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谢谢。

0: 姐，
1: 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0: 黑匣子是我拿出来的，开锁的人也是我找的，你说呢？

0: 喂，金先生，姓名啊，龙哥，你的电话。
1: 金先生，
2: 顾盼已经离开了青山。
1: 怎么可能？他没有回来。
2: 他刚刚出现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门口，这很危险。你去找找他。
1: 是。

0: 喂，金先生，
1: 不要跟我说这些，我要的是结果。秘书，去青山军校。

0: 今非昔比的。这个王胜湘一上任之后，处处针对金山，针对普从，听说还要给学校减军费、减人员，都快把普从给逼疯了。
1: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0: 顾盼想要把黑匣子交给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应该是这样。听说王胜湘最近查仆从，查得非常的紧。我想顾盼应该知道了这个消息，判断王胜湘是仆从的死敌，所以就把黑匣子交给他，想利用王胜湘彻底扳倒仆从。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
1: 有道理，老师，派来开锁的人怎么还没到？啊，应该就这两天了。真的是着急啊！
0: 事情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再等等吧。顾盼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仆从丢了这么重要的一样东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1: 万一他狗急跳墙，随时都有可能使出全力追杀顾盼。另外，金先生那儿也已经坐不住了。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帮助顾盼接近王胜湘，并且让他尽快将那个假黑匣子。
1: 交到王胜湘手上，这样一来，在王胜湘打开黑匣子之前，无论是蒲松还是金先生，都会把注意力转移过去，从而缓解顾盼暂时的危机。
2: 好，就这样。等我们破解了黑匣子的内容，就设法在媒体上公布出来。
3: 王厅长，慢走啊。
4: 这个王胜湘三天两头的往这跑，他到底想干什么？
5: 校长，要不要？

0: 我们逼得这么紧，蒲松他会不会？他能怎么样？杀了我？蒲松这些年一直经营青山军校，我们很多特工都是他的学生，不得不防啊。
1: 这就是我必须要咬紧他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极力的打压青山，一旦我出了事儿。 就算不是蒲松干的，恐怕他也难逃嫌疑。蒲松是个聪明人，我能想到的，他也一定能想得到。
2: 厅长高明。
1: 哼，我只是不想步张华贵的后尘而已。 张华贵现在什么情况？
2: 听说上面有人替他求情，现在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庆山军校的军校是青山军校。
1: 庆长，那把狙击枪已经查清楚了，属于青山军校。
0: 什么？准确吗？
1: 千真万确。
2: 不从。

是的，我是普宗。是的，我知道了。谢谢局座提醒。

0: 葛鑫，你过来一下。王胜湘把枪击一事推到了蒲从身上，并且将此事向国民党高层做了汇报，要求彻查蒲从以及青山军校。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紧接着，蒲从就向王胜湘发出了邀请。
1: 这是意在求和呀！以王胜湘今时今日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消息传上去，不应该没有下文。我在想，国民党高层中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蒲从，以化解他和王胜湘之间的矛盾。看来这黑匣子的威力确实不容小觑，威慑范围很广。
0: 这也许就是蒲从急于从蜂巢脱身的原因吧。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
1: 啊，金先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暂时没有，在等我的回复。
1: 顾盼呢？
0: 好几天没出门了，我姐一直在那边看着。
1: 姓明，你说金先生这么迫切地想得到黑匣子？
0: 他会不会对顾盼直接出手？他是个谨慎的人，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手。再说了，以顾盼的性格，就算是斗个两败俱伤，他也会护住黑匣子，得不偿失，而且会打草惊蛇。

0: 云姐，你来看我。
1: 对。
0: 先进去吧。您稍等一下。
2: 哎，你找谁呀？
0: 我房间电灯坏了，我找邻居借个螺丝刀。有人在吗？奇怪，我总觉得这个房间是有人住的，可是一直没见过这个邻居，因为我总能看见他房间灯是亮着的。算了，不管了，咱们先上去吧。

0: 找我什么事儿？啊，黑匣子，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应该有机会交给我该交的人。国民党那边。
1: 时间还早，我想去百货公司买个螺丝刀，一起吗？啊，
0: 不了。

黄包车，去百货大楼。

0: 龙哥，怎么了？这是受伤了？没事，挺远伤。有任务？没有啊。那您这是？姓名啊？我不是还没死吗？有些事该你问的就问，不该你问的，
1: 对不起，我只是关心你。
0: 哦，谢谢。还有事吗？
1: 龙哥，金先生来电话了吗？
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等。
1: 那要是有急事呢？
0: 等。

0: 仆从邀请王圣香吃饭。
1: 时间地址
0: 后天中午和平饭店。仆从怕王圣香借机报复，特意安排了一个九人保卫组，组长是行动处吴英吉。
1: 你参加吗？
0: 嗯，我是仆从的近身警卫。
1: 暂时不要用电台联系我了。
0: 那我怎么找你？
1: 到这儿来，记住现在的位置，如果不方便让杨谦代劳。
0: 嗯，知道了。
1: 对了，帮我查一下黄海路华英公寓401号，今天中午1点10分电话打到了哪里。
0: 这不是你公寓隔壁吗？你被监视了。
1: 我不确定。
0: 嗯，明白。
1: 我在外面等你。

0: 生日快乐！
1: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0: 看什么呢？
1: 乔杰，这家女儿好像今天过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夏恩的。我把这个拿回去的话，他们会怀疑的。你先帮我收着。总有一天，等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0: 机灵。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7: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8: 文明习惯最实在。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夏安是普从的亲生女儿。是的，我查到了10年前的秘密文件，赵碧云是普从的秘密恋人，她受命接近莫有信，潜伏在他的身边，最后成了莫公馆的夫人。那普从知道赵碧云怀孕吗？
1: 他知道，太狠了。你们的那次行动，谁也没有想到夏恩能够逃走活下来。事后，普从似乎也在找他，但是一直没有下落，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2: 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夏安进入青山，不能离开。
0: 可普从是夏安的亲生父亲。

0: 王厅长，你好。王厅长，阵势不小啊。没办法，担心这是个鸿门宴啊。王厅长总是这么爱开玩笑。啊，里边请。
1: 什么？我姐消失了。嗯，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我等了很久，可她始终没有出现。
2: 会不会是我姐她临时有事耽误了？
1: 应该不会，她警惕性很高，而且言出必行。我怀疑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2: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铐住了？
0: 我亲自给王厅长道。王厅长，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请。
3: 这么说，蒲校长是承认了？
0: 承认什么？
3: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蒲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
0: 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被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
3: 看来，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
0: 王厅长，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3: 我今天是看在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0: 好，来，我们一起敬王厅长一杯。请。

0: 这事儿怪不得他，毕竟你们青山军校是为党国培养栋梁之才的，不是培训服务员的。再者说了，你让一个拿枪的手来给我倒酒，大材小用啊。
1: 王厅长说的是。
0: 好了，我去处理一下。

0: 可据我所知，风潮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胜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难道是顾盼？很有可能。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 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1: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0: 王丁长，现在你的死活由你自己选择。我不狠，可是我的手下在外面等我久了，也会冲进来的。
1: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0: 你是谁？
2: 顾盼。
0: 顾盼，
2: 自杀沈谷的人。
0: 是你？你想干什么？
2: 我有普从贪污腐败和其他的犯罪证据。
0: 你要揭发他？
2: 是。
0: 为什么？
2: 为了洗清我自己叛徒的身份。
3: 丁长，再等一下。

0: 何心，
1: 哟，不好意思啊，去个厕所。对不起，王厅长还在里面。
0: 你觉得是我的子弹快呢，还是你的手快啊？你要干什么？我要进去，闪开。
2: 放肆！这就是你们下长的赔罪方式吗？
0: 哼，王厅长，实在是不好意思，
2: 鄙人有些内急，
0: 对不起啊。
2: 我看，你的命比你的尿还要急。

0: 当年神谷浩二被杀一事，我确有耳闻。我还要求普从严查此事，不过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1: 王厅长，您相信我吗？
0: 你拿生命冒险，我相信。但现在我和普从之间水火不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恐怕……
1: 我有一个黑匣子，是普从的，里面有你想要的真凭实据。
0: 具体是什么？
1: 我还没有打开。
0: 那你怎么知道里面装的就是普从的犯罪证据？
1: 我在青山军校的时候，执行过很多让我存疑的任务。我无意中发现，每每执行完任务，普从都会做好记录，装进黑匣子。
0: 郭小姐，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等你把黑匣子打开，确定里面的证据后，随时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实不相瞒，我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来找您，希望通过官方手段将其破译。
0: 这恐怕不行啊，万一……
1: 普从之罪不仅于我，还关乎很多党国高层。害群之马不除，党国永无宁日。我的个人清白事小，党国的利益事大，希望您能三思。
0: 黑匣子在哪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随身携带。
0: 明天，你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为了避免破译前被普从破坏，我的建议是，我们暗中操作。
0: 这样，你确定时间和地点，我等你消息。

0: 谭教官，哎，同学们，快看看，谁回来了？谭教官走了，今天比以前更帅了。
1: 谭教官突然离开，失去这神秘女友了吧？
2: 谭教官竟然有女朋友了！
3: 哎哎哎，你们也太八卦了吧！谭教官刚回来就不让别人休息，都散了吧，散了，
0: 大家伙都散了吧。
1: 哎，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你走的时候不告诉我一声也就算了，你回来的时候你好歹也告诉我，你给我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我好哄人用啊。
4: 你哄了那么多，也没见哪个真正入你眼。
1: 我跟你说，我这叫只注重过程，不计较结果。
4: 我都已经到了这种层次，好了，换个话题，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那就红房子吧。
1: 红房子，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4: 怎么，不舍得？走啊！
1: 哎。 半年都没有见你这样笑容了，这次回来你怎么这么开心？
4: 他能回来一趟家，心情好。看样子我也得研究研究请假的事。
5: 你等会儿，卖花女孩、擦鞋匠还有车夫，这几个人都是夏恩找的吗？应该是。
4: 夏恩在进入青山军校之前，曾混迹于市井，接触的人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这些，是他给顾盼的眼线。顾盼，看清你了吗？
5: 应该没有，我们之间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层玻璃。我也做了伪装。
4: 那就好了。哎，云姐有消息吗？
6: 还没有，但从顾盼的警惕性来看，我姐应该在他手上。嗯。报告。
7: 进来。
6: 校长。
7: 仲文。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刚回来。 就到您这儿来报道了。啊，过来坐。来，家里挺好吧？啊，都挺好的。那就好。收收心，回来帮我。最近啊，青山不太平啊。
7: 我听说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啊，哎呀，这个王胜湘啊，是铁了心的，想把我搞下去。不过想想也好，我在青山待了这么多年了，早点退休，休息休息也好。
6: 您放心，您的地位无人能动。

0: 我昨晚到了罗星明家，后来通过电讯公司查到，这个电话在1点10分有个来电。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引蛇出洞，需要我怎么配合？不用，你帮我盯好青山。
2: 谭教官回来了，扳倒仆从，你就可以回来了。你跟谭教官肯定会重归于好的。
3: 也许吧。
4: 顾盼去了你家，现在基本确定。 我姐就在他手上。
3: 他昨晚是试探。
4: 他用了电话，那天下午，我姐在1点10分给我打过电话。
3: 事不宜迟，尽快营救。
4: 白天不方便动手，今晚我亲自去。

0: 你拒了我那么多天，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和罗兴明到底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监听我的电台？我是关心你呀。是你关心我，还是罗兴明关心我？每次你监听完我，都要给罗兴明打一个电话。 不是吗？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罗兴明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0: 见，那个人叫刘启，外号瘦猴，在冯朝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一般很少参加普通行动，直接受金先生的指派。看来，顾盼本想通过枪声引我现身的，没想到，却把他给引了出来。你的意思是，金先生派他刺杀顾盼，抢夺黑匣子？
1: 不对，他进门看到顾盼，第一反应是选择逃走，根本就没有行动的打算。我们的方向反了，他不是来杀顾盼的，他是来保护顾盼，或者说，是来保护黑匣子的。
2: 金先生为什么要保护顾盼？他已经知道顾盼要把黑匣子送给王胜香了。按理说，他应该提前行动，抢走黑匣子才对呀。要不是王胜香逼迫仆从解除了青山军校的戒严，顾盼想要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3: 王胜香出现的，倒也的确是恰到好处。
4: 这个巧合。
1: 真是救命啊！嗯，不，这不是巧合。你的意思是？我怀疑王胜香也是凤巢的人。金先生本来打算通过他得到黑匣子，所以才会派瘦猴来保护顾盼，目的。
0: 就是想让顾盼在不受任何干扰的前提下，顺利的将黑匣子交给王胜香。那么龙志杰刺杀失败，也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栽赃青山。
1: 凤巢的情报极少失误，龙志杰不可能不知道王胜香坐的是哪辆车子。他这么做，就是想要帮助顾盼确认王胜香和仆从的死敌关系。
0: 如果你的猜测是准确的，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挺可怕的。我甚至怀疑，连张华贵被调走，也是金先生设的局，目的就是为了扶持王胜香上位，从另一个层面来压制仆从。金先生这么重视这个黑匣子，那么这里面的秘密一定很惊人。 不知道密码破译的怎么样了？是老崔，
1: 我去开门。

0: 先生，鱼儿已经上钩了。
1: 刘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应该是出了意外。
0: 那瞒到黑匣子以后呢？
1: 除掉他。

0: 喂，好的，明天9点，不见不散。
1: 我们正在说黑匣子。
2: 黑匣子已经打开了，里边是一份蜂巢成员的花名册。
1: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努力这么长时间，终于有回报了。
3: 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上级对这份名单进行了甄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

0: 这个人叫张文华，来，你们看，薛文华，国民党93师参谋部的，这是化名，原名是杨林，是我们自己同志。1935年红军攻打遵义时，奉命加入93师的。
1: 这个人现在怎么样？没有异常。这恰恰是最奇怪的地方。杨林肯定是已经暴露了，但是蒲松并没有采取行动。一旦这份名单落入国民党高层手中，遇难的就会有我们的人，而真正风潮的人却会安然无恙。
2: 从这个老狐狸，真正的黑匣子应该还在青山。
1: 顾盼和王胜湘已经接头了，一旦让金先生发现黑匣子是假的，
2: 顾盼有危险，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老师，我们得破坏接头行动，争取时间，必须拿到真正的黑匣子，才能引出金先生。

然后

要去哪里？

0: 我对顾盼的了解，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他都会在行动地点附近找一个制高点潜伏起来，确认安全方才行动。顺来酒楼附近，他的选择只有一个——永盛贸易公司顶楼。顾盼做事谨慎，何况他还带着一个黑匣子，一旦在公众场合发生冲突，很可能会暴露自己，失去洗清自己的绝对机会。所以，当他发现
1: 黄包车转变路线，也不会贸然采取措施，而是会伺机逃走。你们看，
2: 这条里路
3: 是他逃走的唯一路径。为了避免后续追兵，他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而整条里路
0: 最适合躲避的地方，只有这里。
2: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不是，盒子拿到边上不行吗？让快快让一下，让一下！
3: 来来来来，让一下，快点快点。

0: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宿吗？
1: 是。
0: 您一个人吗？
1: 是的。
0: 那我先带您看一下房间吧，这边请。
1: 好。

0: 你什么人？
1: 顾盼，我们不是敌人。是罗新明让你来的，还是云锦？顾小姐，别紧张，我没有敌意。你属于蜂巢，还是共产党？时间紧迫，这不是问题关键，我们说重点。
0: 好，你说。
1: 王胜湘很可能是蜂巢的人。

0: 先生，楼下有一位客人，让我把这个给您。
1: 王胜香并不信任你，他位高权重，面对我这样一个杀手，做好保护措施是应该的。
2: 你不觉得王胜香对于你一个杀手太耐心了吗？顾盼，相信我，不要去。
1: 可是我还是想。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keit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你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2: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3: 我们会议室多大？明年要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还有一个。
4: OK， 我看看我，然后谁来？小梅，你们上来。
1: OK。

0: I will b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1: Okay, thank you.
0: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1: Thank you.
2: You 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们在过去的23年、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啊、SMD 呢是因为我们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啊、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啊、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啊、是最有影响力、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嗯、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2: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1: 这国内也有，但是、
2: 啊、洗化妆刷的，
1: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啊、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嗯、它最大的3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嗯、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嗯、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嗯、这是 VT、嗯、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2: 它现在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1: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啊？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哦、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嗯，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2: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1: 是的，嗯、哦、所以你看到她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啊、哦、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嗯、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来，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2: 现在正在
1: 命名还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
3: 大家们，你好，
1: 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
3: 你
1: 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

0: 七万到八万块钱吧，七万块钱左右，
1: 人民币嘛，
0: 对，
1: 哇，
0: 嗯，一个月，不，一天，七万，一个月200万左右，对的。
1: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虽然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叫首尔
0: ，
1: 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
0: 嗯，
1: 但是就是他们那个钟摆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两年，只剩下一年多。这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但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1: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两三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2: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0: 不是蘑菇吗？
2: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3: 王昭南。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4: 最主要的他单身。
0: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5 content e-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do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

0: really experts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huh? Welcome again.
1: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2: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1: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2: 这层
1: 有啊，这里
2: 啊，这层有中国人。
1: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哪里人呀？
3: 我从大连过来。
1: 大连啊，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3: 我是去年11月份。
1: 去年11月，
3: 11月啊，
1: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
3: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1: 饮食呢，习惯吗？
3: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1: 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3: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1: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3: 这边工作嘛，但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1: 我跟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在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3: 是这样的，
1: 对，
3: 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啊，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3: 英文不太好，
1: 不太好那也敢来
3: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1: 来翻译，
3: 对，
4: 这是我的助理
3: 这是我的助理。
1: 所以你中文很好。
5: 我日文一般般。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5: 我的专业是中文
1: 啊。厉害，
3: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1: 啊。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4: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5: 有
4: 啊，你来，我问你，
1: 我问一个，
3: 会中文
1: 啊？你也会中文
5: 啊？我会讲。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6: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1: 啊。哎，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6: 对，很火
1: 哦，
4: 很火。
1: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6: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
4: 哭。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6: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1: 真的
6: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6: 我觉得如果

0: 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长发展自己的能力。
1: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她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
0: 你
1: 然
0: 好。
1: 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她来管啊。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
0: 你
1: 然后也
0: 好。
1: 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后她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2: 苏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3: 对，我
1: 他
3: 是
1: 们都
3: 越
1: 是
3: 南
1: 越
3: 人。
1: 南人。
2: 哦，对对对，
3: 是，
2: 哦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
1: 好
2: 身上
1: ，OK
2: 吧，我
1: OK，
2: 们去吃饭吧，
1: 走吧。
2: 走，
1: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
2: 对，
1: 聊一些那什么，
2: 走，
1: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2: 对，
1: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2: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1: 来的第一年，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2: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
1: 因为招不到人，
2: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3: 你知道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2: 讲一讲，展
1: 感
2: 开说
1: 冒。
2: 说。
3: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然后又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又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就是他说，哎，Hello，你好，我是 Henry，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1: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3: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合财。我说好的，老板。
2: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
3: 对，
2: 候。
3: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2: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4: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
1: 啊
4: 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2: 哦，真的，
4: 有。
2: 就是明星。
1: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情，这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2: 这个。

0: 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1: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对。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ing de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金椰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早点发现，
10: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张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贸港制度性开放持续深化，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外资标杆项目落地，本地企业降本扩产，招商引资磁吸效应持续增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四次会议召开，刘晓明主持。贯彻落实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海南各地各部门强化担当抓落实，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全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致敬最可爱的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一系列核心政策加快落地见效，越来越多市场主体在海南看见机遇，投资海南，扎根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
2: 这里是儋州杨浦新闻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及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它是海南全岛封关后落地的首个标志性外资制造业项目，也是新闻子能源在国内布局的首座燃机总装基地。目前建设稳步推进，生动展现了海南自贸港面向全球开放、助力企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3: 自项目启动以来，新闻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始终保持高效施工节奏。按照规划，基地将打造集燃机总装、技术验证、备件供应及全生命周期运维于一体的综合性能源装备中心。建成后，将重点辐射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市场，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能源装备产业链布局。
4: 封关之后，杨浦的政务服务、要素保障、配套设施都迎来了全面升级，这也为我们服务企业、推进项目创造了良好条件。目前项目进入地基及基础工程施工阶段，预计明年3月能够竣工验收。
5: 新闻子能源项目从注册到项目开工，全程享受杨浦极简的审批服务，企业营业执照一日内即可办结。杨浦速度让外资真切感受到自贸港的诚意与效率。杨浦正从传统物流港向高端制造、跨境服务融合发展的产业新城转型。
3: 标杆项目的快速落地，折射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日益增强的产业活力与开放底气。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儋州杨浦实际利用外资32.6亿元，同比增长25.5%，规模创同期新高。封关以来，随着各项自贸港政策落地，发展堵点持续打通，大大提振企业投资信心。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顺势崛起，企业纷纷扩产增效，抢抓发展机遇。一个多月前，园区内的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完成从意大利进口的智能包装生产线调试，这套生产线依托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减免关税约130万元。
6: 对企业的发展的帮助主要有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免税政策减少进口环节成本，直接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
3: 在海南舒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口的迷迭香叶原料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有效压缩运营成本，企业正抢抓政策窗口期，计划持续加大投资，扩大产能。
7: 我们的现在的订单也在大幅度的上升，那后续我们可能有扩产扩能的一个计划，然后新增2到3条的生产线去作为我们的一个销售储备。
3: 与此同时，通关便利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也为生物医药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在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进口原料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符合条件的货物实行净与放行，货物到港入

0: 入库时间由原本的5至7天缩短至2至3天，
1: 通关效率提升，减少了仓储、物流等隐性成本。
0: 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获悉，2026年1至5月，园区维力、万特等5家企业加工增值产品二线出区762票，货值1.58亿元，核销关税196万元。
2: 我们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红利，叠加高新区生物医药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
3: 我感觉来到这边确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项目上一旦有任何问题，园区都是很积极的去帮我们解决，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0: 依托自贸港封关政策红利与开放优势，海南招商引资活力持续迸发。连续6届参加消博会的孟陀罗深税小屋集团已在海口布局3家公司，逐步构建起盐产销一体化完整产业链。
4: 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和洞察全球消费的一个新的趋向和发展趋势。我们也希望借助自贸港的政策，能够更好的助力我们企业在未来的一个发展。
5: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份份机遇加速兑现。海南自贸港正以开放姿态拥抱全球市场，相信随着开放步伐持续向前，这片热土还将汇聚更多企业力量，书写产业发展新篇章。
6: 7月31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4次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口岸运行等工作。
7: 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汇报，指出要充分用好本次执法检查独特的高位推动优势，集中力量推动解决一批政策落地难题、体制机制障碍，让政策实施更契合海南实际，更有利于推动自由贸易港长期稳定发展。要深入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紧盯政策落地过程中的风险隐患，加强分析研判，做好应对准备，真正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竞争胜势。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口岸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汇报，指出要坚决打好流量提升攻坚战，遵循保障发展、规范运行、有进有退、动态管理的原则，做好口岸准入退出管理工作。要建立一套真正反映口岸运行质效的可量化评估体系，用数据说话，用实效衡量，一体推进口岸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和质效考评工作。要把改进通关体验作为工作重点，改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让旅客和企业感到便捷高效。要把监管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效能，以功能完善吸引企业落户，以通关便利带动产业集聚，以效率提升降低物流成本。省领导巴特尔、孙大海、杨国强参加会议。
6: 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传达学习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围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目标任务，强化监督保障、狠抓工作落实，在推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项目建设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作为，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7: 省纪委监委指出，要进一步找准找实着力点、切入点，更好发挥纪检监察职能作用，加强对全会任务部署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要持续深化清账护航专项行动，为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要全力以赴、决战决胜、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享受到自贸港建设成果。三亚市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贸港高标准建设和三亚高质量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扎实推进中央和省级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擦亮生态环境金字招牌，积极发展南繁、深海、文旅康养等绿色低碳产业，构建适配自贸港建设需要的绿色产业体系。 省委办公厅指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聚焦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执行民主集中制、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落实下半年全省重点工作和重大部署等情况，

0: 加大督查力度，推动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优生态，扎实推进模范机关建设，持续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治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贡献党办力量。省委政法委、省委外办、省政府办公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水务厅等部门表示，将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强化系统观念，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底线思维，提高党性修养，抢时间、破堵点、挖潜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实向新向优发展，坚决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攻城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攻城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乐东、澄迈、临高、陵水、保亭、琼中、白沙等市县表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光荣感，结合实际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要坚持生态优先、生态惠民，扎实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要围绕封关运作重点任务，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动能，破解项目建设堵点，推动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近日，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海南各地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立足各自岗位担当作为，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奋力谱写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篇章。
0: 全会认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县乡换届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通过学习教育，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很有必要。大家表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再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中挑大梁、当先锋。
2: 我们要进一步的巩固啊，就是用好这个正确政绩观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在制度上啊更加完善，在这个工作上呢更加务实，以这个政绩观的引领我们啊创造出更好的高标准建设自贸港的业绩，
3: 牢牢把握民生导向，激励补齐教育发展的短板，夯实这个教育发展的保障基础，为加快自贸港建设和教育强省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财务支撑。
0: 全会对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作出部署，明确了2030年、2035年的建设目标。大家表示，将紧扣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工作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4: 扎实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和固废专项整治，不断凝聚干事创业整体合力，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5: 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吧，我们要积极的支持绿色能源的这个建设，把这个政策性的工具用好用足，然后助力生态文明实验区的这样一个建设，
6: 大力推进区域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筑牢水安全底线，做好水生态环境治理、水灾害精准防疫等重点工作。
0: 全会还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严明党的政治规矩，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大家一致表示，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决策，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广泛凝聚发展合力，
7: 强化呢对民主集中制、三中一大决策制度落实情况的一个监督，坚决纠治打折扣、搞变通、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的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以高质量的监督呢压紧压实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
8: 健全分层分类救助体系，精准帮扶低保对象、残疾人、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体，补齐一老一小民生短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全面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目标。

0: 奋勇前进。
1: 7月31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在海口举行，采取读原著、学原文、研讨交流等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2: 会议强调，要自觉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推动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将依法履职与依规治党相结合，要聚焦完善自贸港法规体系、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等，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履职成果。要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常态化宣讲自贸港法律法规，讲好海南法治故事，凝聚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思想共识。
1: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收到了一段来自三沙永兴岛武警南海第一哨的特殊视频，下面就一起沉浸式感受三沙哨兵平凡却滚烫的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小卢，是驻守在三沙市永兴岛一名守岛官兵。很多人觉得驻守在三沙，天天看大海、吹海风，日子特别惬意，但守岛官兵的日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揭秘一下。现在是早上6:10，战友们已经全部整装待发，准备开始今天的升旗仪式。在三沙升起的每面国旗都是对祖国主权的坚定守护，因此在我们中队能够成为一名升旗手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所有同志都在为了这个目标拼尽全力，一次次定点定位打磨，一遍遍反复练习，一双双磨平的皮靴就是我们的训练日常。现在是早上7:20，升旗手迈着整齐步伐走向升旗台。随着国歌响起，驻岛军警民全部庄严肃立，熟悉的旋律伴随着海风在永兴岛湛蓝的天空中回荡，每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对家国滚烫的热爱与深情。
4: 巡逻组已上旗，
5: 加油冲，
6: 起步冲，
3: 走，我们一起跟着巡逻组去看一看。大家看这片海多蓝，你们羡慕了吗？
7: 别人眼里的三沙是诗和远方，碧海蓝天，风光绝美，但对于我们来说是日复一日的环岛巡逻。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炎烈日，我们每天都要在岛上巡逻3个来回。
3: 路边的看风筒就是最好的见证，虽经历风吹日晒，但枝干依旧挺拔。我们执勤官兵正如同着看风筒一般坚守在这座小岛上。
6: 现在是下午体能训练时间，大家看我身后这片纯天然的沙滩体能训练场，大家说爽不爽？
8: 爽！
6: 要不要接着练？
8: 加油！加油！加油！
7: 在这里，流的每一滴汗都像三沙的水一样，咸涩但清澈。正如驻岛官兵们那颗最纯粹的心，这份扎根海疆的坚守，让我们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格外有意义。
3: 现在是23:30，在这静谧的夜晚，海岛慢慢安静下来，一天即将拉下帷幕。
7: 然而我们的一天却还没有结束，执勤官兵还要履行完最后一班使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里的哨位总得有人坚守。如果有一天你来到永兴岛，请不要忘记那些默默奉献的背影，他们是照亮黑夜里的点点星光。战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1: 这几天，全省各地分别举行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今天上午，庚戌红色血脉铸就海防铁魂2026年8.1建军节红色文旅主题升旗仪式在三亚西岛渔村码头举行。西岛女子民兵连用庄严的升旗仪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9: 我是听着八姐妹炮班的故事长大的，今天能接过见面国旗，就是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我们会继续守护好这片海疆，让五星红旗在祖国南海高高飘扬。
2: 1959年8月1日，八位西岛渔家姑娘放下渔网，扛起钢。

0: 腔组成了名扬全国的八姐妹炮班，她们的精神在一代代西岛女民兵中更续传承。如今，西岛已将海边升旗仪式、女子民兵连纪念馆、青少年红色志愿讲解等资源有机整合，串起西岛红色旅游线路，让红色文化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7月30日，不爱红装爱武装人民军队女军服展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开展，通过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激情岁月、改革开放新时期、跨入新世纪的崭新风貌四大单元，全景呈现了自1927年人民军队成立以来的百年演变历程。
1: 展柜里那些旧军装也让我仿佛看到了前辈们打破旧世界、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使命，而今天我们身穿的这身军装同样承载着守护万家灯火、服务自贸港建设的时代担当。
2: 我们希望让更多干部群众从军服变迁中读懂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从巾帼英雄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凝聚起爱党、爱国、爱军的思想共识。
0: 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部近日联合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省运动与健康促进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开展军地共建活动，专家团队为战士们带来整套运动机能检测设备，将训练状态从经验判断转化为可视化数据，为部队科学组训提供了精准依据。近日，白沙人武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联合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守护健康为人民义诊活动，为当地军人及家属提供一站式免费医疗服务。
3: 昨晚，海南自贸港志愿者在行动八一建军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展示活动在海口启幕。本次活动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主办，集中展现海南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风采。
0: 活动上，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力的志愿队伍集结亮相，现场还启动2026退役军人号角志愿服务项目，为六支特色志愿队伍授旗，并发放5000枚自贸港志愿服务专属徽章，致敬退役军人志愿先锋。
4: 今年我们的重点主要是在8个市县遴选了10支号角志愿服务队，示范打造一批就是可推广可示范的志愿服务项目，吸引更多的退役军人参与到志愿服务这个活动中来。
0: 活动同步开设8大特色志愿服务市集，集结应急救援、消防科普、反走私普法、海洋环保、非遗体验等多元志愿力量，为到场的人员提供科普、实操、互动体验等项目。
5: 深入推进我省6+N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退社、退役不退志的良好风采，在全社会营造遵从军人、支持志愿服务的良好社会氛围，助力自贸港的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3: 7月31号晚，2026年海南自贸港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总决赛在海口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480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0: 本次赛事设置个人组、市县组和园区组3大赛道，总决赛现场共有15名参赛个人选手与8支市县代表队、6支园区代表队先后登台，在政策抢答、产业链主题阐述、招商思路即兴阐述与专家深度质询等环节展开比拼，展示招商与项目服务真本领。
6: 通过这次比赛呢，让我们就是也了解到这个整个海南自贸港全域的一个招商情况，各个厅局、各个市县、各个产业园区，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能够更好的掌握这样的一个技能，掌握这样的政策，熟悉自己的这个领域。
0: 此次海南自贸港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内容涉及零关税、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等自贸港核心政策，以及生物医药、游戏出海、珠宝加工等海南优势产业。全省400多名选手历经初赛、复赛和总决赛的激烈角逐，有效提升了自贸港专业化招商水平。
7: 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这个活动非常好，特别是对于我们一线招商队伍能够起到这个以赛代练，促进这个招商技能提升的这样一个目的，进一步的去锤炼大家的招商技能。
8: 这个海南的风光运作以来的市场主体数量增长很快，将来可能还要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过来，我们必须把这个自贸港的政策讲好讲透。那么显然通过这种大比武的方式，可以锻炼出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让我们的这个海南自贸港的招商工作能够开展得有声有色。
3: 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已全面启动，一张张承载

0: 青春理想的喜报送到考生手中。截至目前，全省已收寄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3.75万件。
1: 喂，你好，永信邮政快递是那个王梦兰吗？
2: 对。
1: 您这边有一个录取通知书到了。
3: 7月30日下午20时，一封来自海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达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投递员仔细核验考生身份证、准考证等凭证信息，确认无误后，引导考生当面亲自签收。
4: 这几天我的手机一直在给我推送说海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发送，然后就一直在期待。我报考的是智能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主要就是有一个航天梦，学在海南，工作也在海南，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投递，海南邮政组建专项保障团队，对接省内各高校落实收寄、运输、投递三优先机制，实行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上门，全力护航每份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考生手中。
5: 针对咱们海南容易出现雨水的这种状况，在发音过程中做好了这个防雨防潮的一个措施，以及整个 GPS 车辆全程的一个跟踪，确保一定要送到本人手中。
3: 在邮政工作人员的全力保障下，目前不少考生已经陆续收到来自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怀揣梦想奔赴人生新阶段。
6: 被北京大学录取，转换分是875分，肯定还是激动的，能够被我自己心仪的大学所录取了，也算是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
7: 高考呢，考到了全省前50，考到851分，现在是被北京大学录取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就是我的倾向肯定是回海南。这个方向的话，要看我的专业后面的发展。
3: 2026年海南省关工委东片区未成年人防溺水宣传活动近日在陵水举办，现场设置警示教育展板，组织少年儿童及家长参观学习，观看警示教育内容。同时，志愿宣讲小组结合真实溺水典型案例开展安全宣讲。宣传队伍还走村入户，向村民发放防溺水宣传资料，将防溺水安全提醒覆盖到家家户户。活动期间，省关工委组织召开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座谈交流会。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7月30日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8: 7月31日，云南省首个水稻无人农场在西双版纳州初步建成，实现水稻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作业，标志着当地水稻种植迈入智慧农业发展新阶段。目前，西双版纳州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80%，水稻无人农场的落地进一步打破农机作业人工辅助的局限。
3: 欧盟委员会7月31日宣布，欧盟将自8月2日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
8: 英国卫生安全局7月30日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
0: 节目的最后来看联播快讯。
9: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是我国完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举措。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第一批及相关配套文件，并公布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鉴定机构推荐名单，崖州湾分子检测鉴定中心为海南唯一入选机构，可为水稻、小麦、大白菜、辣椒属提供分子检测鉴定服务。
10: 近日，第三届东南科技艺术季在陵水开幕。本届活动以 AI 共生纪元为主题，打造科技、魔法秀、艺术等9大沉浸式主题街区，同步配套开展2026年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大赛、潮流街舞大赛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陵水文旅融合、自贸港文化对外传播特色名片。
0: 新海南世界眼观。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预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
1: 谢罪！哎呀，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0: 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1: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1: 嗯，王大人所言极是。哦，请。
2: 父皇，你真好。

0: 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1: 不是说免了吗？
0: 没有，这很显然，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预留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1: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
2: 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3: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去。
1: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
4: 哎，儿媳马上就去。
3: 哎呀，行了，我这
1: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
3: 嗯、
1: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
3: 啊，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
4: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嗯，三天吧。哎，不，两天。这么快就要出嫁呀？哼哼，
3: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1: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
3: 嗨，
4: 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
3: 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
4: 皇帝的丫头。皇帝的丫头，公主？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
3: 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的啊。
4: 好，彩云，上前。
3: 哎
5: 哎，不用，不用，
3: 不用，
5: 给，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哎，不用了。哎呀，
3: 拿着吧，拿着吧。
5: 多谢了，尽快。哇，公主，郡主来了。 郡主，郡主来了。哦，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娘，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嗯，淑影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 要跟娘说，没有了。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娘，嗯，疏影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沈娘姑姑们生气。
1: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沈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
4: 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3: 小姐，小姐，嗯，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1: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咦，
3: 哎，是和宗保吗？嗯，
4: 不是，那个庭外看茶。
1: 是，
3: 他来干什么？宗保怎么不来呀？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
4: 干脆招俩夫君得了。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保也快到了。
3: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6: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
3: 哦。
4: 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
3: 哟，
6: 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4: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什么事儿啊？啊？哦，这边请。来这儿。穆姑娘，
6: 我是来告诉你。
4: 什么事儿啊？
6: 宗保定亲了。
4: 别跟我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呢？
0: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

0: 他差点为沈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1: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容貌，还能掌握他的生死。 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佘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穆桂英，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宗某，
1: 大呼小叫什么？
2: 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
0: 宗某，
3: 枪，枪，走，哼，
1: 走，像个人似的。
3: 枪，枪，
4: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
5: 寨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4: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完了。
5: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宗宝爱的那么深，能忘得了吗？
4: 忘不了也得忘。走。
6: 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杨宗保，你到底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你喜欢他什么？敢爱，敢恨，敢做。
0: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走。

0: 我只赊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0: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啊！ 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

0: 有回信呢。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1: 喏。
0: 哼，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好，不送。
2: 哼。哎，快快快！
3: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4: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5: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4: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5: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4: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5: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4: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5: 不信走着瞧吧。
4: 来，
6: 小姐，小姐。
3: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份。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1: 可是我不喜欢他。
3: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1: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3: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

0: 奶奶宝宝。
1: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哼，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太乙，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人家佘太君身上，他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0: 嗯，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
1: 哎呀，这怎么好啊。
0: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1: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0: 不行吗？
1: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0: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1: 一决高低？
0: 嗯，
1: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0: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1: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哎，
1: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2: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墓吗？爹，
1: 啊，
2: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